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 56.9 公里过内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 46.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345.8 到 345.7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这是品冠的无可救药。歌词当中有提到说，这个爱是被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哦，真的是哈，有时候真的是你可能帮家人做了很多事啊，觉得他的需要需求怎么这么多，是不是？好，那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哈，好，你可以为你所爱的人付出哈，也是一种幸福。好，我们来看呢，中央气象署呢，在刚才呢7:56的时候哈，是有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警告哦，包含了这个巨浪警告哦，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沿岸哦都出现了这个非常。这个3到5公尺甚至更高的这个浪高哈，所以呢真的是大家不要在海边活动哈。那另外呢也发布了陆上警戒区域，包含了这个屏东县的满洲乡、牡丹乡、宜兰县的苏澳镇、南澳乡，还有花莲县的花莲市、新城乡、吉安乡、寿丰乡、丰滨乡和秀林乡，以及台东县的台东市、成功镇、卑南乡、东河乡、长滨乡、太麻里乡、大武乡。

还有绿岛乡跟达仁乡和兰屿乡哈，这些地方呢都陆续的加入了这个陆上警戒的区域。台风天在家里哦，除了这个可以这个做防灾准备之外哈，那你看一整天的电视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哈？而且呢，尤其是有小孩子的话哦，你也不希望他看太多这个三 C， 好，你可以把警广打开，是不是？用听的好哦，这个有一个声音的陪伴哦，而且呢我们都会随时送上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然后呢每个半点哈、哦、像刚七点半那待会儿八点半哈、哦、也都有新闻哈、哦、这样子，然后中间还会穿插好听的歌曲，哇这么棒的电台去哪里找，是不是？好，所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那你在家里你就可以用线上收听了，那个讯号更稳定，你就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这个衬乐哈，听起来很像是那个吉他，对不对？不是哦，它是大提琴弹奏出来的哦，这个是大提琴的轻音乐。那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我的一天》。好，今天呢明显哦，这个北台湾的路况呢是比较少的哦，因为大家都很乖，就是有好好的呢待在家，是不是哦，待在室内哦。好，那我们看到哦，在国道上面要提醒的是在中山高哦，北上呢 56.9 公里过了内坜哦，留意内侧车道有猫咪躺平，还有呢在北上的 46.5 公里，这是林口 B 的交流道出口前哦，这里是要留意外侧车道有绑带掉落，我们也都帮忙通知了。好，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呢，就表示还没有人通报进来呵呵，所以呢你就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因为这个八位台风持续接近啊，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陆上跟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台风发威哈，所以呢，其实呢，这个许多的航班哦都是取消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包含了长荣、华航、星宇、虎航等等哈，这些我们的国际航空哦，在今天还有明天的这个航班哦，几乎哈都是全数取消的。所以如果你刚好这两天本来有人要这个搭飞机出国的话哦，不管是要洽公又或者是要出国去游玩，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是旺季哈，那你这个提前呢要确认好你的航班了哈。但我们现在收到的讯息哈，几乎是全部都是停飞的哈，现在就全部都先取消停飞，所以我就不一一报了哈，不然实在太多了，报完可能就九点了哈，所以呢我就不一一报了哈。但是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几乎所有的航班都是受到影响的哈，都是现在都是取消的。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0: 时间早上的8:1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哦，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今天呢新竹县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恩兰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虽然这个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无风无雨的哈，那因为新竹县市也都停班停课了，所以看起来路上的车好像比较少哎哈。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目前有刚刚有初步哈，因为要连线的关系哈，特地这个竹北市区的一些重要的路段哈，来做一下那个搜寻哈。那我们发现哈，的确像能解说哈，的确今天停止上班上课关系哈，所以整个重要几个重要的辖区道路哈，都是车流都相当的稀少哈。那可能有些人还在休息，那不过有一些我看有一些这个便利一些量贩的一些生鲜超市等等哈，可能有一些车潮。不过哈，我们常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哈，就是说，目前的台风状况可能还没有如预期所想的哈，那么严重。但可能就像气象预报的哈，可能傍晚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哈状况会越来越会一些改变这样说。那
0: 就是他还没发威啦，
1: 如果没有一些
0: 对
1: 对对没有太多的必要的话哈，就是尽量还是在家里这个防台措施做好这样。那另外我们在交通安全相关的一些结合的话哈，我们会还是会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了哈。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骑车或开车，尤其像这种台风天了哈，如果还没有下雨之前，当然就是狂风

0: 的部分我们的像特别注意一下，像目前的路上的确是有一些风势啊，那哦就停止红绿灯的时候就不要滑手机了哈，那我们可以随时再注意一下，看一下这个附近的招牌啊或者是路树啊有没有可能随时有倒塌的情况，那即将倒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离它远一点了、啊、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防御驾驶的部分哈，这个做一个应用这样子。那如果是下雨天，当然我们在这个使用道路上哈，我们知道说希望我们因为刹车距离哈，因为下雨天的关系需要多一些的时间跟空间去做一些刹车的运用，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雨天的时候，对于这个车辆的这个间距哈，不管是左右间隔或是前后距离哦，都可以再做一些拉长。那我们除了刚刚所说的哈，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出门了哈，那在家里好好休息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出门，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防御驾驶的观念，我希望大家做一些应用这样子，以上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
1: 嗯，是是是，真的我觉得大家蛮乖的哈，因为看到路上车少就知道大家真的乖乖待在家里是不是哈？好，对，那但是就说哎、可能还是有些人这个出门采买一下，就是因为台风天要备一点物资在家里哈，所以现在看到是反而是这种卖场的周边、超市的周边可能稍微有一点车子啦哈，这样子啊，停车场可能需要排队这样子哈。
0: 如果这个采买啊哈，采买出来的时候，从这个私人领域哈，私领域非道路范围进到道路范围，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哈，不要着急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路边起步哈，路边起步不只是在这个停车格拍出来的时候了哈，包含这个从私人的土地哈，比如说你家的院子，或者是这个量贩广场的这个停车场出来。啊、这都算私领域进到道路范围、这个都是属于路边起步、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路边起步你的路权是相当的小，所以建议你一定要、让行进中的车辆先行、那我们、要等到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再移动这样子。
1: 真的真的，对，真的看清楚左右来车哈，稍微停一下等一下哈，确定这个车子离你很远或已经过去了然后再出来这样子哈。
0: 是是是，
1: 好的，好，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
0: 好，谢谢。
1: 好，一切平安哦。
0: 好，
1: 谢谢。
0: 一切平安。好，拜拜。
1: 拜拜。

好，国道上面呢新进来的路况哦，在中山高北上哈，129.2公里，129.2公里呢，这是过了苗栗了哈。中间车道上面呢有一根保险杆掉落。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是林恩莱姆斯哦，和 Kenny G 呢，他这个演奏的萨克斯风的歌曲 I do it for you， 我为你所做的。

好，再次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56.9公里哦，这是过了内坜哦，留意内侧车道有猫咪躺平。好，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12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之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0: Jason 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煤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头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以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坨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英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一坨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4: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万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6: 完全没见过面，
7: 好，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6: 马斯克
7: 就是特斯拉
6: 的老板呢。
7: 对对，
5: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尤明四说，
8: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5: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原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6: 直接封锁他，
7: 封锁他，
6: 对，
7: 免得被他害了。
6: 对，真的。
5: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好，目前呢，我们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哈，国道一号中山高哈，在这个北上的 56.9 公里。北上呢 56.9 公里、哦、这个地方呢就是过了内坜，内侧车道呢是这个猫咪、哦、躺平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九条命用完了、哦、所以呢就躺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在这个高架、哦、那高架呢是 42.4 公里 42.4 公里、哦、这个还在这个林口之前、哦、林口之前，那这个是五羊高架北上哈，42.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部故障车哈，不知道停在哪个车道上面，有没有移到路肩呢？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如果你经过呢，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哈。还有呢在这个国三呢，如果你行经香山路段哈，香山路段呢大概是从这个 110K 开始哦，从 110K 到 202K 之间哦，就是这个国三哦一直往南哈、哦、这个从香山呢大概到这个西滨啊竹南这边哈、哦、现在呢风力都蛮强的，这一段哦现在侧风很强，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台湾步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哦，很多人呢在这个上楼梯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容易觉得喘哈，或者是甚至你如果有提一些东西提重物啊哈，提菜的话呢就觉得好像蛮吃力的，那很多人都想说这应该就是正常的老化吧哈，但是呢这个营养师警告哦，可能呢还伴随着肌少症哈，就肌肉减少哈，肌少症的一个警讯。营养师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检测方式，就是在你的这个小腿最粗的地方，小腿最粗的地方大概就是小腿肚那边，你用你的这个食指跟这个拇指两只手呢，这个食指对食指，拇指对拇指，把它圈住，看看可不可以圈得起来你这个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可以圈得起来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肌肉应该已经开始流失了哦，最好呢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哦，以免哦这个会有容易跌倒啦、骨折啊哦，或甚至失能啊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出现。这是亚东医院的营养师周佳慧他指出说呢，像他这个在那个临床这个有民众来看诊就发现说有这个70岁的这个阿公阿嬷走路呢发现越来越吃力，尤其是爬楼梯的时候很容易喘哦。那如果有提这个购物袋的话，也觉得说好沉重哦哈。那本来以为只是年纪大的关系哦，结果后来呢，他帮他检查呢，就发现说哇，他这个小腿围就是刚刚讲说小腿肚小腿最粗的地方呢，这个这一圈叫小腿围已经明显出现了肌少症这样子。那再进一步呢问说阿公阿嬷你吃什么啊，你平常三餐吃什么就发现说他早餐呢就长期只吃馒头配咖啡然后呢中晚餐呢也有摄取一点肉类，但是呢并没有很多因为很多老人家好像都担心说吃肉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三高的问题，结果反而呢这个蛋白质呢就摄取不足。

那但是呢，蛋白质是这个肌肉的一个重要 来源嘛，原料嘛，哈，所以营养师就提醒说，哈，这个其实哈，尤其是早餐哦，还是要摄取一些蛋白质。那另外午餐跟晚餐再补充哈，这样子，尤其是老人家哈，这个肌肉流失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风险。另外呢，除了蛋白质之外呢，营养师也建议哈，要搭配这个规律的一些这种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哦，还有呢，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和钙质，这样子呢，就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哦，哈。那建议哈，中高龄族群每天要摄取呢，至少这个1到1.2克的一个蛋白质哈，每公斤至少1到1.2克的蛋白质哈，这样才能够降低肌少症的风险。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肌少症的话哦，那就要提高到每公斤呢1.2到1.5公克这样子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取。好，那实际呢最准确的一个测量数据哦，应该是如果说呢男生哦，你的这个刚讲说那个小腿围的部分哦，小腿围的部分呢小于34公分，那女生呢则是小于33公分哦，就要来这个最好呢去医院检查一下了。另外呢，这个你还可以测你的握力哈，就手的握力哦。那如果说呢，男生呢低于28公斤，女生低于18公斤啊，也是代表说你手部的这个肌力有可能不足哦。那呢，如果说你这个身旁没有测量的工具哦，刚刚讲说那个男生的小腿围呢34公分以下，女生33公分以下哦，那个是用那个皮尺量的嘛哈。如果你手边没有这些测量工具的话，那甚至握力，一般家里也不会有测量握力的工具啊。好，那呢，刚刚讲的就是用手指，手指围圈，就是你的这个双手，食指对食指，拇指对拇指，去测量你小腿最粗的那一圈。如果呢，你可以把它围起来的话，你双手这样子环绕一个圈，居然可以把它围起来，甚至还有明显的空隙的话，就表示说你已经有肌少症了，那就要赶快补充刚刚说的蛋白质啦、维生素 D 啊、钙质啊这些东西。

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要补充这些营养素之外呢，也要搭配做一些运动咯。好，我们来听张震岳的这首《跟着感觉走》。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指标 16.5 公里的地方哦，所以有动物不小心误闯哦，走上来咯哦，这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 16.5 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往西哦，所以是已经好，我们看哦，已经过了南桃园，那还不到大南哈，还没有到这个大南交流道之前哈，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说有这个小动物误闯了哈，它走到国道哈上面来了哈。今天这个车子是比较少的啦哈，但是如果你刚好有要利用国道二号的话哈，稍微小心留意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我们来听这首是周蕙的歌曲《心痛的感觉》。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27.4 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 20.6 到 22 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 6.8 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0

六线东向 15.7 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王宏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这是尤鸿明跟彭佳慧所合唱的《夫妻恋》。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啊，我们来进行娱乐百宝盒。这个娱乐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哈。好，但大家也知道嘛，因为这个台风啊巴威来袭，所以呢很多地方的这个活动哈都有这个延期甚至取消哈。所以呢我们就帮大家来这个整理一下桃园新竹哈受到这个巴威台风影响呢，这个暂停啊或是延期或甚至取消的这些活动。像是桃园的地景艺术节哈，那这个展区呢从7月10号也就是今天哈到7月15号啊都预

防性的一个暂停开放，预防性的暂停开放，从今天到15号，这是桃园地景艺术节。另外哈，现在炎炎夏日，可以去赏荷，对不对？哈，荷花赏荷赏莲哈，那个。桃园有那个霸王莲，就是你可以坐在那个莲叶上面，有没有？好，那真的是很吸引人的活动哦。但是呢，这个周末哦，也就是呢，从今天开始，7月10号到这个礼拜天12号，这个莲花季的园区呢也是暂停开放的，暂停开放。那当中呢，本来哈、那个有一个快乐姐姐哈、和好玩院团哈、好玩剧团的表演哈、也延到了7月26号。那另外呱呱学堂的这个活动呢，则是取消。还有这个芦竹农游趣哈、这个农游小旅行呢也是取消了。那至于这个食农体验呢，则是延期。还有乐天桃园水蜜桃趴哈、这个户外展售跟这个行销记者会啊，也是取消。在新竹方面哈、新竹市的丰城艺术节，丰城艺术节啊、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的这个浮沉沙帽哈、的演出会延到8月16号。还有竹堑国乐节以及这个站前广场的街头艺术表演啊、也是会来延期。另外呢，本来在这个周末啊，新竹市的这个竹堑特产节哈，这个部分呢会延期到7月25号和26号哈，会延期到7月25、26号在新竹的228公园来举行。还有丰城耀动3×3篮球杯赛哦，也是延期到7月25、26号。还有这个黑蝙蝠中队闯关活动，也是延期到7月25号哈。这个部分哦，有报名的这个朋友哈、要提前确认好哈。好，那另外呢，新竹县的活动有些异动。新竹县呢，这个异动的活动呢，包含了、像是13乡镇图书馆说故事的活动哈、这个周末呢是取消办理的，还有叶修红书法创作展的分享会呢也是取消。另外，新瓦屋板凳电影院啊、板凳电影院，它虽然是室内场哦，但是还是延期了，因为不要让大家台风天出门嘛哈、所以这个新瓦屋板凳电影院的活动呢是延迟到了7月19号。以及竹东时光旅人的活动、也是延迟到8月15号。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再来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台风的一些讯息哈。好，这个巴威台风哈，它其实呢，它的强度哈，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怎么说呢？哦，它其实呢，哦，曾经呢很强过，然后呢中间呢一度呢又削弱，然后又再变强，然后又再掉下来哦，那个强度哦就这样上上下下的，所以说很像坐这个云霄飞车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哦，它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今明两天哦，还是蛮强的，还是蛮强的哈，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所以现在呢，就来跟大家讲这个八威台风的故事，台风的故事哦，台风本身哦，不是说它造成的一些这个灾情影响哈。好，这个八威。

微台风哦，它形成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哦。那短短的这个礼拜呢，它就经历了三次高峰，两次低谷。好，这个部分哦，它的这个台风眼墙哈，就台风眼中心那个地方哈，旁边的那一圈云叫做台中眼墙哈，台风眼墙，它的台风眼墙哈是曾经重组过的哈，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呢，堪称是这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变化。

好，就是呢这个八威台风的台风眼墙哦，刚刚讲说因为台风的中心那一圈哦，随着这个台风越大哦，那个结构越完整的话，台风眼是越清晰的，对不对哦，就中间那一圈是反而没有云的，那开始旁边的那一圈云哦，就叫做台风眼墙哦，这个部分哦，它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哦，就曾经呢这个三次哦，它的台风眼墙呢是有遭到破坏的，然后呢它又再重新重组了哦，所以呢这个它就等于第一这个经过了两次的这个低谷，就是它这个台风眼墙被破坏了。那其实呢这个在气象学上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台风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也就是说它台风的这个旧眼墙会先消退，然后呢就会退位让给这个外墙 外的眼墙，就是等于它外围的风会逐渐的呢再形成新的这个台风眼墙，那它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就旧的眼墙消退，新的眼墙生成哦，它就会一次一次的壮大，一次次的壮大，因为它就等于重新整理了，重新整理了，所以呢它整体呢就会变得更强了，它的那个风力啊还有夹带的这些云啊雨啊就会这个强度就比前一波又更强了。不过最新的这个八威台风第三次在重组它的这个眼墙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内部的结构在重整的时候呢，同时被其他的这个强风侧切，那这个也导致它的这个海水的热含量不够干，不够多，这个所以它现在呢上方的这个干空气有加入，所以呢它最近大家如果有留意这个台风预报的话，有讲说它稍微减弱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它没有吸到够多的这个水汽，在第三次重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它上方有遇到一些干空气，那干空气对这个台风来讲，当然就是因为台风就是希望在海面上吸饱饱的水汽，它就会一直壮大起来嘛，对不对，这样子，那干空气呢是比较不利于台风形成的条件，所以呢它也就因为这样，所以呢，有比较稍微减弱了一些些。目前会干扰这个八威台风它的一个强度还是受到了包含呢北方的副高压逐渐呢在往东退，还有呢它这个台风的中高层它会受到这个辐散条件的一个影响还有刚刚讲说干空气呢也会让它比较不利于它再继续扩张继续长大，这样子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在这个八威台风目前继续这个再继续就等于说继续运作的一个情形好，那但是目前看起来它还是维持在这个至少是中度台风的一个强度在台湾的时候经过我们台湾附近的时候至少呢都还是这个七级风还有暴风半径呢在这个350到380公里这样子一个也还是巨型台风的一个等级这个部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留意咯。

另外呢，我们这个古人或先人常常有些智慧，对不对？在观测尤其是这个天象啦，或者是天气方面，像我们有说这个处润而雨，月运而风，对不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古时候的人他们没有这个一些什么除湿机啊、温度计啊，那他们怎么观察说，室内这个温度上湿度上升了，湿度上升了，而且再来即将可能会下雨呢，他们就观察柱子，这个柱就是柱子，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基础嘛，这个桩柱这些部分，柱子的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如果感觉有点湿气，有点湿润，就表示说快要下雨了，快要下雨了，所以叫处润而雨，对不对？那月运而风，就是说，虽然呢这个可能是晴空万里的天气，连晚上呢这个月亮呢都看得到，但是发现这个 月亮的那个光晕呢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大的话呢，就月运而风，就是说再来就要起风了，要起风了。好，那除了这两个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这个古语是这个天气的指标之外呢，那现在人家在讲说从台东如果呢可以就肉眼就看得到蓝雨的话，而且看得很清晰的话，越清楚的话就代表有台风要来了，而且呢越清楚越清晰呢就代表这个台风的强度可能越强，这个从之前以前就流传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都市传说嘛，好，但是呢人家说其实的这个经过这个科学的证实是真的有的，因为呢台风的外围环流会造成沉降气流，沉降气流，那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尤其是比较强劲强烈的台风呢逼近台湾的时候，沉降气流呢会产生这个增温干燥的一个效果，那增温干燥效果就会让这个云层呢都比较消散，我常讲就是台风它把云都刮走了，它把云都收集到它本身去了，所以呢这个能见度就意外的好，意外的好，就空气中也没有水汽啦，是不是？所以呢在台东就看得到蓝雨，就看得到蓝雨，那以前的人不晓得什么沉降作用什么的，可是他们就是凭经验发现说真的常常这样子肉眼就可以看得到外岛，看得很清楚的话就刚好呢过几天呢台风就来了，所以呢就当地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所以这个传说最近也在翠上面流传的，那就许多网友有上去回应了，有人说上一次他在从这个他是倒过来从蓝雨呢看回来也可以看得到台东，这样子上一次呢他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后来呢小犬台风就来了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配合刚刚讲的这个沉降作用的影响，所以呢真的是这个观察天气天象有时候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好，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高在北上 61.4 公里，呢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要留意中间车道，说这边有一个铝梯掉落一个铝制的梯子掉落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讲的这个中山高北上 56.9 公里，这个地方是过了内坜，这个地方本来说那次吃到有只猫咪九条命用完了躺平在这个地方，现在呢也已经排除。好，我们来听这个是草头猪小姐和彭佳妮所合唱的《归来》，这是一首客语歌曲，待会半点我们来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

0: 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八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八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在八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势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3: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哈，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2: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

0: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台风期间亦有雷击、短延时强降雨及强阵风，请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请勿外出，请勿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水上活动，亦请勿前往山区、河边及进入行水区、抢修便道等高风险区域，以维护自身安全。请提前清理住家周边水沟，并固定广告招牌及易掉落物品，做好防台准备。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about 30 minutes to get to work. 接着就说到晚上咯。In the evening, I sometimes go to evening classes. 他说在晚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去上晚上的课程。Evening class 就是在晚上的课程。I'm learning English. 我正在学英文呢。When I get home, I have dinner and watch TV. 晚上回家了之后呢，就吃吃晚餐啦，看电视。Sometimes I go out with my friends, go to the gym, or listen to music. 他说呢，其他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跟朋友出去啦， go out with friends, 跟朋友出去。Go to the gym, 上健身房， or listen to music, 或呢是听听音乐，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咯。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go like this。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 go 在这边是一个很口语的用法哦。那么 go 原来的解释是去，那这边指的是事情的进行啦或进展。那我们来看一下常用的第一个 the song goes like this。好，这边呢我们就翻成哎，歌是这样唱的。那第二个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OK， 所以呢就希望你可以体会这个 go 在这个口语里面的用法。第二个，我们说 take a 或是 take the 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 to 到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搭某种交通工具去到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例句。I usually take a bus to school, and 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通常呢，我搭巴士上学。I usually take a bus to school, 就是搭巴士或是搭公车上学。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大概是20分钟。下面一句 ,I usually take the subway to my work, but if it's a nice day, I'll walk.他说了 I usually take the subway， 要小心了，搭地铁我们只能说 take the subway， 要用定冠词 the， OK。 好，至于搭公车有可能是 take a bus， 也有可能是 take the bus， 要看你要表达的状况。但是地铁我们通常都说 take the bus， 我通常搭地铁上班。 But if it's a nice day， 如果天气很不错的话，I walk, 我就会走路了。第三个句型 ,when I get home, 当我回家的时候，那么后面呢通常是接一个未来式的子句，因为我回家会做什么事。来，我们看一下例句。When I get home, my mom will often have dinner ready. 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通常都已经把晚餐给准备好了。Have something ready,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所以 have dinner ready, 就是把晚餐给准备好了。下面一句 ,When I get home, I'll do my laundry and then give you a call. 他说当我回家的时候呢 ,I'll do my laundry, 这个说法很好的，就是我会去洗衣服。哦，我把脏掉的衣物拿去洗，英文就叫做 do the laundry。do the laundry。OK, 我会去洗衣服 and then give you a call. 然后呢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Typical, 形容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Get up, 片语起床。Mostly, 副词主要的通常。Brush,动词刷刷净刷平顺。Be dressed up, get dressed up, 片语穿正装盛装。Leave for, 片语前往。Gym, 名词健身房。OK, 以上我们谈的就是 your typical day, 或者是 my typical day。你的或是我的典型的一天通常都怎么度过，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 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现在开始呢，其实各地的这个风雨哈，会逐渐逐渐的增强。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是风雨最明显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双北啊，基隆市、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哈，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另外呢，明天的话哈，台中市跟南投县哈，是已经宣布了哦，就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明天11号哈，整天呢都是停班停课的。

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呢，北部地区和西半部的近海地区都开始出现了间歇性的降雨。那预估呢，今天白天开始哦，各地的雨势就会逐渐增加。首先是北部地区、宜兰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哦，有间歇性的大雨。那到了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到时候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还有中部山区，就可能出现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那其他地方呢，也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豪大雨。目前呢是还没有感受到这个风力哦，但是呢气象署提醒，在这个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各地的风势呢也是会慢慢明显哦。那这个随着它越来越接近我们，首当其冲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北部地区，从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半天哦，这段时间就会出现这个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他地区呢也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

至于降雨方面，降雨方面哈，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呢，也是这个台风呢雨势最明显的时段哦。那北部地区呢，有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特别是新北市、宜兰县、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呢，都会达到哈或接近350毫米以上的降雨，350毫米以上降雨，换句话说就是降雨量非常大的意思哈。我们看到这个雨区雷达图哦，这个显示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这个几乎一整天哦，其实呢这个苗栗以北哦的地方哦，尤其是靠近山区呢，整个是紫暴哦，紫暴，那在紫色呢呈现上呢，就是这个降雨量哦是达到这个非常的那个超大豪雨等级的意思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住山边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这个苗栗以北呢，平地的话哦，平地的话，我们在这个雨区雷达图上看到哦，也是红色等级哈，也是仅次于这个紫色以外哈，也是会降下这个大豪雨哦，这样的一个等级的降雨。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越晚哈，万一呢你还是要出门的话哈，一定要特别留意。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即时路况的这个插播上面呢是看到说哈，这个新北的中和哈的这个美式大卖场附近周边呢已经塞车了哈，就很多人去补货。好，那呢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美式大卖场有讲哦，它今天7月10号哈全天呢是维持正常营业，就它各分店全台各门市都是正常营业的哈。那趁着可能现在天气还算 OK 哈，所以呢就有些人就前往去这个补货了哈。好，那另外呢全联哈，他则是公告说哦，他会依照所在的县市风雨的状况哈，来做弹性的调整他的营业时间哈。那但是他会取消小时达的这个外送服务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去全联采买的话，出门前先确认一下了。另外呢万家福，好，万家福是哪家呢？就是家乐福改名之后，为了怕大家不知道我在讲哪家，万家福就家乐福改名之后的万家福，或者是这个

乐家康超市。乐家康超市就是以前家乐福收购的顶好超市，现在改名叫做乐家康超市。今天7月10号也是维持正常营运的，但是也是取消了外送还有线上购物的这个加速配的服务。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去到店里面买东西是 OK 的，它有开，但是呢就没有外送服务了。好，另外爱买呢也是说今天全台各门市是正常营业，那实际的营运状况还是会依各门市所在的县市可能会做出临时性的调整。那美联社也是说今天全台门市是正常营运的，这部分呢给大家做参考。时间来到9:58，我们金光早班机即将在台风来临前平安降落了。好，所以呢，祝大家也都一切平安。好，那我们下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漫步在烟花绽放的瞬间，和你一起欢呼。
1: 最后的日子里，我陪伴着你，每个夜晚一定会用尽全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事。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 13.2 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37.3 到 337.2 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

0: 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经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七月十号星期五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有很多县市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今天路况一大早其实就一直维持的蛮不错的。那么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显示只有一个路段呢，车多。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来到243公里附近哦。那这里是在南下的竹山出口前啊，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况。这个封闭的情况大概242.5公里附近开始啊，占用到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直上外侧可以通行，这个路段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2.5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胎皮的关系啊，麻烦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哦。那如果根据中央气象署在早上九点钟所发布的最新的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的话，那么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中度台风巴威它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9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而目前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目前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相当广大，有380公里哦。那其中呢，在西北侧是360公里，东北侧390公里，西南侧340公里，那么东南侧是410公里，而十级风暴风半径呢也有180公里哦。那西南侧呢是170，西北侧170，东北侧190，东南侧是190公里哦。那预测呢，这个台风来到了明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位置会来到台北的东方，大概270公里的地方。

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目前这个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么对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地区都会构成一些威胁。那么陆上警戒区域部分呢，包含了有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而海上警戒区域则是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绿岛、兰屿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好，那么这个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呢，今天包含在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哦，会有平均6级以上哦，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多注意。那明天呢？包含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连江县、恒春半岛、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9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1级以上这个发生的几率。那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局部地区则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注意防范了。那么今天跟明天这个北部跟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那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是今天东半部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沿海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要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东纵谷跟金门县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请大家多注意了。那嘉义县跟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则是黄色灯号哦。好，那在目前从这个雷达回波看起来，其实有一些外围云系已经慢慢影响到了东部地区，还有在北部地区有部分地区时不时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天气真的慢慢的在做一些改变了。那目前在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中部地区呢，新竹32.5度，后龙32.6度，台中31.1度，田中31.2度，古坑32度，嘉义是32.1度，日月潭是24.3度哦，这是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那今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呢，包含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宜兰县跟花莲县。那这个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另外呢，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是在晚上的晚上的6点钟过后呢，也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好，那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了好，对于中部地区来讲，绝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一个情况好，虽然说现在暑假，但有一些还是会有暑期的一些课程那么这个宣布上班上课，大家还是如常。那如果停止上班上课，就不用上班上课好，所以今天中部地区的人大致上都还是一切如常的在生活。那我们就认真打拼了蔡依德所演唱的歌曲《认真打拼的人》，认真打拼的人。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袁荣，我从事光电生产制造业，在将近24年的职场经验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工作哲学，也是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与挫折，当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乐观的面对，就能化繁为简。不快乐的根源是自己，是自己让自己不快乐，是自己活得不够简单。记得张忠谋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所以缺口让我有动力，缺口让事情变得有转机，缺口让我懂得谦卑，缺口让我更具同理心，缺口让我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做自己的主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好好听话。好，10:18，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致上是维持顺畅啊。那不过在国道3号南下，大概241公里开始就开始封闭内侧，那后来又在增加中间车道啊，所以有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不过还好没有太过严重啊，所以大家变换车道务必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62到263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斗六之后外侧也是封闭施工，可是没有塞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242.5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内中间车道哦，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么这边是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平常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在进行股汇市的一个行情哈、哦，那不过今天因为巴威台风来袭的关系，北北基地方政府昨天晚上宣布了今天是停班停课，所以连带的今天台股也跟着休市哦。不过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强弹，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大概涨了有 3%， 也带动今天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哦，那么截至到早上9:35为止，大概是涨了有2.2% 跟4.6%哦。那如果以目前的这个股价来看的话呢，目前韩国股价呢是上涨了有300点哦，指数来到7591点，而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也上涨有1359点哦，那么指数来到69103点这个地方哦。好，那因为今天台北股市休市哦，所以没有进行，不晓得对于投资朋友来讲，会不会觉得今天会是一个比较会涨的一个行情呢？大家会觉得股市没有开会很可惜吗？好，来送上娄俊硕所演唱的歌曲《Colorful》。

Colorful 来自于娄俊硕所演唱的歌。好，刚从路网图上发现又一个新的施工点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204公里，大概在花坛站备道哈、哦，花坛站备道末端的这个地方，在北上204公里附近哦，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那剩下内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边哦，车道缩减，车速开始慢下来了，开始有一些车多的状况，速度比较缓慢。我们来到这里，麻烦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受到南下241公里开始，也就是靠近竹山出口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那么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边车流也有受影响，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62到263公里，这是过斗六之后外侧施工，那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242.5公里，这是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哦、内侧跟中间车道上面、这边呢是有、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情况，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么在刚刚最新、哦、早上10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又发布了最新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在10点钟的时候、巴威台风，中度台风巴威呢，它的位置在鄂兰鼻的东方68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5公里速度还是继续向西北进行，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哦、那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那预测到了明天的早上8点钟，位置会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70公里左右的地方。而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目前这个中心呢在鄂兰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于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都构成一些威胁。那目前警戒区域呢，陆上的部分是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那海上的部分是包含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绿岛、兰屿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那更详细的台风动态以及相关的讯息、我们来收听10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我们会跟中央气象署来进行连线哦。好，歌声过后就来等候10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驾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

0: 密码或辩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4: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3: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 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

0: 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呢、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丰原之后，现在流量有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点哦，大概有间歇性车多，持续到大雅系统的地方。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因为在花坛站备到末端，大概指标204公里，这里开始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也开始车多，速度有变慢这个趋势跟迹象哦。那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过了浦沿系统之后，那么再往前就要特别注意到了，然后会开始车速骤降，开始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竹山出口前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先前有车多状况，诶，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施工可能在撤收了哦，所以整个车流的部分搭上都已经渐渐的疏解消化完毕了。好，目前这个施工应该在撤收。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交流道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明白》。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阿麦克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 15.5 公里哦，这是要往台西方向，朋友说是来到园长这里哦，朋友说内侧有一只乌龟，而且它好像已经在这里好几天了，好，疑似它的这个龟壳好像有受损的关系哦，那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自行的移动。好，目前这个状况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哦，希望可以来帮忙协助救援一下哦，在台78线西行的 15.5 公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园长交流道附近这边内侧有一只乌龟哦，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到淡雅系统目前流量越来越大。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部分受到204公里花坛站备到末端这里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现在车多回堵，大概至少1公里以上。那另外国三的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头像。

海都出现了长浪哦。那交通部航港局也表示，今天总共有14条航线，114个航次都停航，所以要到离岛去的朋友，搭船的朋友都要再次确认一下哦。这个台风期间，如果你前

哦，就是说呢，这个航班的部分呢，因为如果真的航班被取消了，那有些航空公司会帮你找这个替代的航班出发哦。好，那替代航班你还是要搭哦。那原则上必须要搭这个替代的航班，而且必须要符合保单约定的延误时数这些条件哦，这旅游不便险才可能启动。那如果你放弃了替代航班呢，自行购买其他的航班，恐怕哦就没有办法获得理赔哦。那其实有部分保单是有一些规定，如果说保险人是自行安排替代班机哦，除了返台航班之外呢，替代航班呢必须是安排在原本的保险期间内，才能够符合旅游不便险的理赔条件啊。那另外也有人特别提醒，因为市面上的旅游不便险啊，针对航班取消的理赔金额，大部分都有额度上限哦，所以即使是符合理赔资格，也未必能够完全的弥补重新购买机票、住宿或者是行程变更的额外支出，所以建议大家遇到航班异动的时候，先向航空公司跟保险公司确认一下自身的权益，再决定是不是要接受替代航班，或者是另外自己安排行程哈。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靠近花坛站备道末端的地方啊。204公里，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左右。那台78线台七股坑线在西行15.5公里，在园长交流道这里啊，内侧有一只乌龟，好像在这里好多天了，好像受伤等待救援啊。所以目前这个状况也回报给相关单位了。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我们将电话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玄瑞医师，跟我们来谈谈霉菌毒素哦。你有听过霉菌毒素吗？那跟霉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也请张玄瑞医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来避免，以及这个毒素到底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哦。好，那待会儿在11点钟过，我们就来进行单元。然后，如果您没有办法完整的收听，也欢迎您可以后续在节目过后上这个 Podcast 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啊，“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都可以这个搜寻到我们的节目所进行的单元内容。那目前有200多集，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点阅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来送上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8.6 公里过了路主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 353.7 到 353.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十点过两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些哦，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可能是纯粹车多。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204公里花坛站备到末端哦，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从即时影像画面已经没有看到施工了，而整个回堵的车流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都还算是蛮良好的。那有路况再欢迎朋友们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头像。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0: 轻松十一点。
1: 今天跟大家来谈的主题啊，是霉菌毒素，大家有听过吗？那跟霉菌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些会让我们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今天就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啊，张医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
1: 好，医师，什么是霉菌毒素啊？我们知道常听过说有一些霉菌哦，可是比较少听到霉菌毒素。那这个霉菌毒素到底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影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2: 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啊，其实蛮合切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快要台风来了哦。
1: 对，
2: 在这里先请大家注意一下家里的门窗哦，要紧闭哦，等到风雨来的时候才不会有危险。那其实啊，台湾就是一个霉菌大国，我必须这么说。因为其实霉菌喜欢生长的环境很简单，就是湿度 60% 以上。
1: 是。
2: 好，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除湿机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如果不除湿齁，一刚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六七十，其实我问过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因为台湾就是潮湿嘛。
1: 对。
2: 那可是呢，其实霉菌在生活周遭不是只有我们看到那种天花板发霉啦，就是壁癌啊，这些才是它在生活中到处都是哦。根据一些科学的研究发现，像我们容易累积霉菌的家中的环境，有包括像是冷气的出风口，这个大家应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要吹冷气就有感觉，好久没开冷气机，刚打开就有一股霉味，那这个其实蛮恐怖的啦，因为它其实就是空调嘛，就是整个环境都是。那再来就是像除湿机的滤网啦，还有像我们常躺太久的那种枕头套还有床套，然后还有很厚重的棉被，那还有这个其实最近我有询问过一个专家，他说我们的这个冰箱的这个出风口其实也都很多的霉菌。
1: 是。
2: 那霉菌跟霉菌毒素的差别就是说，霉菌就是长出来那些毛毛的东西嘛，齁。那它会散发孢子，孢子就是它会到处传播它的下一代。可是呢，当这些霉菌孢子不管是不是被我们除掉之后，它会残留一些化学物质，这个就叫做所谓的霉菌毒素。那这也不是霉菌独有啦，好像我们的细菌也会有细菌毒素。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比方说吃了抗生素啊，或是重度感染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发炎反应，那些就是那些死掉的细胞残留下来的一些化学物质啦。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不是我们眼睛没看到黑黑的就没有霉菌毒素哦。
1: 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霉菌可能无处不在，然后那个霉菌毒素也是一样吗？
2: 对，其实它就是霉菌死掉之后可能还是会残留在食物或环境中啦。所以现在我们等等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像食物也有很多啊，大家都知道说啊，跟这个发霉的东西不能吃。
1: 对。
2: 但老一辈的这个古早的习惯是切掉之后剩下还可以吃。那个里面一定是大量的霉菌毒素。
1: 对。以前就是很 Q 息这样子。
2: 对对对，这其实它会潜藏在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啦。
1: 是。可是霉菌毒素是我只要一吃就会出现症状，就会生病，还是说它是一种要长期累积慢性累积出来的呢？
2: 对，其实它也是需要慢性累积，就是那个机械它也是非常的专业。我们很多的这个一些环境中的有毒物质，比方说好了，最近大家一定很熟啊，有那个有毒油的事情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这种东西是不是一吃就中毒啊？那一定不是嘛。如果一吃就中毒的东西，那它就不会定一个就是什么标准值以下这样子。
1: 是。
2: 那霉菌毒素也是，所有的毒素都一样，它是要慢慢累积，然后呢，你的身体的本身解毒状况啦，肝脏的情形、修复、睡眠，还有基因等等，也决定了会不会发病啦。但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改变嘛，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解毒基因，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两件事：第一个辨识症状，第二个避开毒素。我是这么觉得啦。
1: 是好，所以我们要辨识啊，辨识到底它是存在什么地方，还有就辨识我们的，就是了解一下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嘛。所以如果长期累积下来，我们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2: 那我大概会分四个部分跟大家说明。先讲大家最熟悉的前两个，第一个就是呼吸道的症状了。这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嘛，就是

0: 就像我刚刚提到，比方说这个冷气机，大家一定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去住外面的饭店的时候，刚走进去，那个店一打开，那个感觉就开始闻到霉味了。哦，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比较敏感的人，他就会开始鼻子痒，哦，打喷嚏，哦，一直流鼻水，哦，眼睛很痒，哦，喉咙痒痒的，哦，然后呼吸觉得很闷，哦，那甚至啊，有一些气喘族啊，可能就开始咻咻了。啊，
1: 是。
0: 觉得这个开始需要吸气入剂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容易理解。我们吸入啊，那就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那引起一些呼吸道的过敏。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也是直接接触的，就是所谓的皮肤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就是什么皮肤上面啊有长这个俗称老人家都说"神仙"呐哈。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皮肤，大家更熟的就是那个香港脚啦。哦，
1: 对。
0: 对对对，那个香港脚其实就是一种霉菌啊。哦，那皮肤上面其实有这边科普一下哈，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红红一圈一圈哈，这种皮肤炎呢，有很高的机会也是霉菌。哦，那这个啊，就是直接霉菌就直接在我们的皮肤上面住下来开 party 了哈，所以就产生这些症状。哦，对，那所以皮肤跟呼吸道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前在医院的耳鼻喉科在实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种个案，就是他是慢性鼻窦炎，然后可能他会来看说啊，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手术把它打通啊，哦，什么镭射等等，大家可能听过。可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些特别严重的个案会被老师就是安排去做电脑断层，然后就看到我们的鼻窦里面长了满满的霉菌球，哦，那个很恶心，就是一坨霉菌藏在这个鼻窦里面。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以前有一个吉卜力的卡通，有那个黑黑的小霉球，那开刀就直接可以拉出一坨霉菌球，非常不舒服。对，耳朵其实也是，耳朵我之前也很常帮个案看耳朵的时候啊，就看到耳朵长毛哦，那所以人家讲笑话说你耳朵长毛还是被盖住？哎，这真的有可能哦，霉菌也是会在里面开 party 的。
1: 哇，真的好可怕！那真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有长这个霉菌啊。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外在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两个在内在比较难看到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别注意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肠胃道啊，很多的不明原因的腹泻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胀气啊，这可能也跟霉菌有关。不过这个要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还有病史啦，所以这个要问一下医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不明症状的疲劳啊、脑雾啊，还有头晕头痛啊，容易疲倦啊，这个也很多的医学研究发现说，这样的个案比较容易验出身体里面有霉菌毒素的残留，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会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泌腺体等等。
1: 这让我想到上一次，其实医师有提到说慢性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吗？
0: 对啊，因为大家想想看哈，我们常常在讲说生病会有个金三角，你要有病原体，然后你要有宿主，然后你还有不好的免疫系统。对，所以呢，这个霉菌呢，假设有三个人都生活在这个霉菌屋里面，那可能有一个人很严重，一个人普通，一个人没事。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说，那个免疫不好的，压力很大的，哦，那他可能症状就特别严重这样子。那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常用一个东西评估个案有没有霉菌哦，就是他如果说搬家之后啊，换了一个环境之后才开始出现这个症状，或是说他明确告诉你啊，有些人他会有这种什么。暑假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度暑假？什么到山上住阿嬷家哦，那就一直过敏，一直过敏啊，再回到平地又好起来。这种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环境造成的。
1: 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常常有这个环境接触情况之下，其实比较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嘛，对不对？那如果
0: 对。
1: 我们常出现就是常接触这些霉菌毒素的话，那到底会有哪一些风险呢？
0: 其实风险就跟刚刚的那个症状有所对应。那我大概就跟大家也是做四个方面去分析哈，比较好去对应哈。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免疫系统的失衡，就比方说容易过敏，容易气喘，容易感冒，或者是皮肤一直容易痒痒的，也许没有那种红疹，但是又一直荨麻疹，这个可能就跟霉菌去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

0: 会有关系。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慢性发炎啊，它攻击神经啊，那这个就会造成大家常见的什么脑雾啦，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啦，还有这个精神不好啦。那这个虽然不一定是霉菌毒素的产生齁，但是呢就是它是要列入考量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说所有的毒都是要在身体先经过肝脏解毒，
1: 对，
0: 再经过肾脏排毒。
1: 嗯，
0: 那这个是不管你吃药或者是吃到不小心吃坏肚子都是这么样子。那霉菌毒素它其实也会有它攻击的器官，最有名鼎鼎有名就是花生酱的黄曲毒素，
1: 对，
0: 它就是我们的肝癌的 1A 的致癌物。那因为它主要就是影响肝脏，
1: 嗯，
0: 对。那其他还有别的毒素，有的会影响肾脏功能啦，有的会影响就是肺部等等，那这个就要分开去检查。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大家担心的啦，就是癌症风险，好，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黄曲毒素。
1: 对，
0: 那事实上呢，其他的毒素也都被发现说，就是在癌症的个案里面去检测啊，可能有超过35种的这个霉菌毒素，所以其实这个癌症绝对是一个多因素的造成的，但是生活中的毒素如果我们可以尽可能去避免，那减少这些毒素的就是累积，不断的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消耗我们的这个解毒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哦，再跟张玄瑞医师再来聊哦，这个霉菌毒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目前路网图显示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 184.2 公里，这个地点在彰化的汉堡路段哦，外侧有清理泄水孔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不过没有堵车。那国道3号北上的136公里，这是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注意了。那另外就是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出现了车多，可能很多人要去防台准备啊，所以这边车流相当大，也麻烦大家要互相礼让一下哦，也要保持路口净空哦，这个拜托大家。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箱。

0: 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那么今天我们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玄瑞医师，跟我们来谈霉菌毒素哦。好，刚医师这么一讲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其实我们一次接触，其实通常不用太恐慌嘛，哦，但是如果是每天都在接触，那却一直都不知道，那常年累积下来，对健康的影响就不能够轻估了。那如果怀疑说自己哎可能接触到很多霉菌，有没有办法检查？那可以治疗，那直接治疗跟先做检验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医师，
1: 好的，那其实我觉得检查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医生他的宝贵的地方就在于说找到真正的病因啊，不然事实上呢，这个很多大家也都会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排毒的产品啊，
0: 对，
1: 那这个说实在的，当然有些可能他有做过一些研究了，但是到底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东西多吃就是一个负担嘛。
0: 嗯，
1: 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先确定一下你的症状。刚刚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最简单的像皮肤啦呼吸道啦那甚至全身经过肠胃这些想一想。那接着就可以先来看一下家里的环境。
0: 嗯，
1: 我们最常问的就是家里是不是有漏水屋有没有壁癌。
0: 好像
1: 那去看一下，
0: 好像家里多少都有
1: 对，那事实上我上次看了一个科普节目，也提到说这个壁癌啊，等到给你看到的时候，其实里面应该最近蛮惨的哈。所以事实上，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房屋的年龄跟外墙来去推测这件事情啦。那再来就是厕所，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去检查的。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个厕所的角落是不是有黑色点点，
0: 是
1: 还有那种所谓塑力康上面是不是有黑色点点。
0: 对，
1: 那台湾的这个居住环境有一个跟国外很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做套房不管主卧室或者是大的这个主客房，可能都是跟厕所相同。那更重要的，我们很多的厕所没有对外窗或者是对外窗因为外面很热啊，污染都是紧闭的，所以事实上所有的霉菌都很怕通风那当我们如果没有对外窗，又没有抽风没有全热交换等等，那其实这些霉菌每天都透过我们的厕所的门再进到我们的卧室，然后再住到我们的床上那个尤其像有些人还会在厕所里面晾毛巾晾衣服，哇，这个真的很危险。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这个吃的东西啦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我可能会先把这个跟大家分享。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个美式卖场
0: 对，
1: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外国人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买东西蛮方便的
0: 对，
1: 那如果常买那种大量的食物啊，就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它会放到发霉。
0: 嗯，
1: 对，那其实我们最高风险的这个霉菌的食物啊，有几项第一项其实我觉得很喜欢提醒大家的是咖啡豆。对，因为这个咖啡豆大家如果是买一次，比方说600克啊，或是很大包的，它如果喝的速度并不快，是你一个人在喝，不是整个办公室在喝，其实它是受潮的最高风险，而且有些咖啡豆在生产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容易被污染，因为凡是咖啡豆或是新香料这些，它本身就很容易就是被霉菌污染。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可能比花生酱来的更多，因为花生酱大家已经很警觉了，
0: 对，
1: 所以在台湾开始可以检验霉菌毒素之后，发现很少有人身体验到黄曲毒素，验到的都是一些咖啡豆相关的啊，或者是谷物类相关的，所以这个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买东西真的是买小份装，
0: 对，适量就好哈，不要这个一下子贪便宜买太多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还有干货类台湾人也非常喜欢喝一些干货类，比方说就是买大包装的燕麦啊，或者什么五谷粉啊，
0: 是
1: 那这种东西啊，其实如果保存不良啊，那其实只要有点水汽，它可能就会长霉了。
0: 对，
1: 那这干货类啊，非常不容易闻出那个味道，它不像坚果、花生啊，这种闻得出味道，所以这个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
0: 哦，所以如果有那个臭扑鼻、臭扑鼻，其实就已经是受潮了嘛，哈。
1: 对，最怕的就是还没臭扑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问题。所以这个密封罐非常重要了。
0: 是，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水果，水果我特别想要提一个叫莓果类，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蓝莓啊这类的东西很健康。
0: 对。
1: 可是像蓝莓这种水果齁，它很容易，就是它蛮娇贵的。它只要有一颗两颗在里面撞到烂掉发霉，它其他的颗看起来没问题，可能都已经有被霉菌去污染到。
0: 嗯。
1: 所以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虽然买大盒是比较便宜啦。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吃的够快是还好，不然的话如果有一颗坏掉就要注意。
0: 哦、
1: 那台湾更常见的其实是苹果、梨子这些齁、哦。它其实撞到之后可能外表没有受伤，可是它已经有一块变咖啡色，然后烂烂的，
0: 对、啊，
1: 那个就是发霉。谢谢，哦，请不要把它切掉，啊、再吃。
0: 我们都受长辈的影响，哎，就是直接把它切掉，还是继续再吃这样？
1: 对对对
0: 哦，好，
1: 对，因为大家想象中先啊，我们不会啦，我们不会把那个草莓切掉一块，或是吐司挖掉一块。但是你知道吗？那苹果那个哦，那个也是霉哦。
0: 哦，好好好好，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哦。
1: 对啊，最后就是一些比较像食补类的中药材，像红曲是最常见被验出来的。我三天前又看到一篇新闻，就说啊，就是又抓到一批食安的问题，结果又是红曲相关。所以啊，像这种干货。哦、或是大家家里如果常会买一些中药材要做一些药膳炖补的、哦欸、这个也是高风险来源、哦、反正就是常保一个秘诀，就是要这个少量就对了，少量就对了、
0: 哦、好可怕哦、嗯欸、可是医师你刚刚讲的这些我觉得我们的潜在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哦、那比方说像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我煮了是不是熟了之后这些霉菌也会被煮死掉？

0: 掉，这样至少跳下去比较没有危险，这样吗？
1: 对，这就是霉菌最讨厌的地方哦，它的毒素没有办法被加热或者是甚至到油炸的温度去消除了，所以这个真的超讨厌的哈、哦。所以如果肉眼可见，就是全部丢掉。好、哦，那剩下的情况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准备真空包装的罐子，或是抽真空机这类的。嗯，哦、那把东西放在干燥的地方啦，
0: 是，
1: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把它加热就没事喽，哈、
0: 哦。哦，好，
1: 对，
0: 好。哇，
1: 那最后我还是来跟大家讲讲怎么样去检查啦、嗯、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
0: 对,
1: 对，那这个比较麻烦，因为霉菌的检查如果一般的抽血啊、没办法验出什么一些发炎指数或肝功能高啦，因为它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它是长期的接触啦。对，所以呢到最后就可能要去做一些特别的检验，比方说是霉菌毒素的尿液检验、嗯、那它可以去用比较高规格的检验仪器去看这些毒素是不是已经有在我们身体被累积，然后被尿液排泄出来。
0: 嗯，
1: 诶，所以这里大家就可以想一件事情哦，我们尿尿就可以排毒哦，就回到刚刚，这是身体所有的毒素都是肝脏解毒、肾脏排毒。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平时啊，好的生活习惯。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排毒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啊，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直接治疗，直接常常做好的排毒跟先做检验有没有差别？有的，因为验出来、你才会知道你生活中一直被接触的是什么、你的可能是偏向咖啡豆的、或者是你的是偏向、我们刚刚漏讲一个环境里面有个叫室内植栽、就是那些土壤菌哦，那里面也常会有霉菌。大家如果种过植栽，就发现有时候土壤上面有一层白白的，
0: 对，
1: 哦，那个就是霉菌嘛，哦，对，所以这个检验的重点是知道来源，让我们更好的去排除。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每个霉菌它还是有比较适合不同排除的一些辅助方法啦。哦，那虽然说大方向上，哦，就是移除来源。跟就是多做好的生活习惯最重要，
0: 嗯，
1: 但是呢，可以找到主要来源呢，还是有助于以后不要再一直累积。
0: 嗯，好，哎，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检出来？是血液吗？还是尿液？还是什么方式？
1: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尿液了、那这个就是随机的一泡尿这样子。通常我们会验早上第一泡尿、因为那个经过一整晚的浓缩，会比较让它容易验出来。
0: 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呢、在台湾呢，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验得到。根据检验所的统计，他们说九成以上验起来都有，所以呢，基本上比较像说是你要验出你是哪一种，而不是你验有没有这样子。
0: 啊，
1: 对，
0: 九成的人都有啊。
1: 嗯，对。那我们有遇过整个家族来，就是爸爸妈妈、儿子女儿都来，那验起来，欸，四个都有。可是呢，确实也会不太一样，好、哦，所以呢，就是一问之下，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点不同，
0: 嗯，
1: 但是那种环境菌都是会存在的，
0: 是，
1: 对，那九成以上都有，但是还是有高有低啦，有些有危险值、比方说超过我们的背景值超过100倍的，哦，这种就很恐怖，
0: 是，
1: 他可能就是生活在霉菌的房子里这样子，
0: 好、
1: 所以这个检验就是验尿就可以了。
0: 好，哎，医师，我最后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霉菌嘛，还有霉菌毒素，这个跟尘螨是不是有相关性呢？
1: 嗯，他们两个最大的相关性就是喜欢潮湿。
0: 嗯，
1: 对，那尘螨其实是一种节肢动物啦、那它跟霉菌有那么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尘螨本身在刺激我们。也是尘螨它的一些排泄物，它的一些死掉的尸体、那去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对，所以呢在台湾啊，我觉得要改善很多的一些毒素的重点都是要保持干燥，保持清洁。
0: 好，那最后这样一分钟时间，最后医师帮我们做个总结跟提醒。
1: 好，那其实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改善我们的保养的身体齁，不是就是把症状消除啦齁，更重要的就是把一些生活中的毒素来源齁，包括我们接触到的吃到的齁，还有一些就像主持人上刚刚也反复提到的一些压力，这叫精神毒素齁，那找出来，那试着齁去把它改善 不然的话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啊，你找到一个很厉害的

0: 师帮你治好了。结果呢，过了一阵子，哇，旧疾复发。那你自己想想啊，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生活习惯，造成你，再比方说减重之后又再度复胖啦，过
1: 是，
0: 敏好了又再度过敏啦。所以
1: 对。
0: 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自己生活周遭，还有自己平时的一些习惯。
1: 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仁医师，谢谢医师哦，谢谢，
0: 谢谢机器人，谢谢
1: 谢
0: 大家，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三的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要小心闪避，还没接过道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2公里，彰化汉堡路段外侧有清理泄水孔的工程进行，没有堵车。那倒是在台中市北屯区的好。是多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哦，相当拥塞，好，要务必请朋友们一定要相顾礼让哦，这个保持路口净空哦。好，待会我们关心11点半的东台湾新闻。那如果对我们节目内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再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再搜寻一下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都可以再次收听到今天的内容，来关心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4: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5: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4: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6: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4: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

0: 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3: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2: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6: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5: 哦，是变好了吗？
6: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5: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6: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5: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6: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5: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6: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5: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7: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11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是在北上哦，184.2公里，汉堡路段外侧有清理泄水孔施工，北上来到了中彰大桥附近，外侧有一根大木棍掉落，再往北啊，清水地磅站这里呢，有朋友反映说，哎，这个清水地磅系统好像故障了，它不会显示车牌号码，好，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省道台17线北上4.3到2公里啊，那么这是在清水路段内侧

路面有一些修补坑洞的工程进行，后门经过多小心注意。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而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开始车多了，车流开始增加，有渐渐这个降速的一个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行车多注意。那再往南的话，台中系统到丰原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那另外呢，接获到说台十六线这个地方呢是在台十六线的地利到河流坪这个便道，以及台21线指标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不排除在今天的傍晚5:30过后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么这个是南投的029号线道，那么地利到河流坪便道以及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不排除没有说一定不排除在傍晚5:30开始会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这个部分先预告提醒朋友一下。那此外呢，目前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就是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有拥塞的一个状况，要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相互礼让一下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也要提醒台中市民朋友因为今天的傍晚6点过后，台中市会停班停课，到明天的晚上12点为止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所以环保局表示，配合台中市的停班停课，今天傍晚6点以前维持正常的垃圾收运，但是晚上6点过后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是停止垃圾收运那因为各区的垃圾收运时间有一点点差异所以环保局也同步的公告各区收运资讯，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公告，配合提前的把垃圾这个要到的时间要注意一下下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0: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最新的气象署的这个预报部分啊，针对于八威台风发布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把台中跟南投在最新的一报纳入陆上的一个警戒范围了啊，也就是代表这个台风距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也就是风雨慢慢的会逐渐的增强，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您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注意点小心哦。好，那另外受到台风的影响的关系，其实有一些航班啊或者是船班啊都有取消或者是停开的一个状况哦。那么根据交通部民航局表示呢，今天截至到上午十点钟为止，国内线取消了有154架次，那国际界两岸航线取消有261架次哦。那么这可能都打乱很多人行程的一些安排啊，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包含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的航班在内。那航港局的部分则表示，今天总共有14条航线，114这个航次啊是停航的。好，所以也呼吁大家，台风期间啊，这个不要前往离岛来旅游哦，这个部分以免滞留在当地没有办法回来。好，那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开始有间歇性车多出现了，往南呢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车多，然后另外再往南大概是接近民雄的地方，这边现在路网图显示这里也有车多的状况，好，这边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的堵车吗？好，路网图上面显示是这样啊，但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目前看到好像这个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先排除到这个出口下来的这个地方了。好，所以主线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然后目前也没有看到塞车的状况。好，所以如果在国一南下接近民雄这里，如果朋友您还遇到塞车情形，麻烦您再回报警广一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国道三号北上206.7公里，过了乌日之后，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有朋友说在南下指标100公里就过了大山平交匝道，这里路旁的这个路灯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哦，剩下一根线就垂。挂着啊，那现在海边的风势是会越来越强，所以真的是非常危险哦，看起来有点提心吊胆的啊。那整个状况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处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还有北上的中彰大桥这附近，那么外侧是有一根大木棍掉落，而北上的清水地磅站好像故障了，不会显示车牌号码。好，这个情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台中好事多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

来自于萧贺硕所演唱的歌曲《大地的孩子》。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在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还是车多的。另外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现在车流越来越大，速度有越来越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经过小心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现在沿海的风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因为台风会在今天跟明天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候，特别在海边这个靠海的台61线上面行驶是哇，那个可以感觉到那个风势会更加强烈那刚刚还有朋友提到说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这里路旁的路灯呢有摇摇欲坠，剩下一根电线垂挂着而已真的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非常危险的情形，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那么也特别提醒行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时的朋友这两天台风期间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海边风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劲尽量避开海边来行车是比较好一些的那另外在台61的北上中彰大桥附近外侧有一根大木棍掉落，经过也请您小心闪避了。至于台中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依旧车多，请大家记得保持路口净空，相互礼让。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我的幸福之道是跟孩子打打闹闹，陪太太说说笑笑。孩子上线上课时，我喜欢陪伴旁听，有时偷偷提示一下。上完课后，我们会玩海绵子弹枪的对战，尖叫声此起彼落。就寝前，他们会陪我一起画画，送给我的小小患者。接着，我会搂着他们，聊聊上学的喜怒哀乐，慢慢把他们都哄睡。之后是我与太太的聊天时间，我们什么都聊，聊想法，聊教育，聊美食，聊旅游，高品质的独处时光为每一天画上完美句点。送孩子上学时用拳头与他们过电，放学时迎接他们冲过来差点把我撞倒的拥抱，让我觉得十分幸福。过电是让上学与上班的我们分享彼此能量的仪式感，迎接他们的冲撞式拥抱，让孩子们知道不管每天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接住他们。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7: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经过小心闪避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哦，目前依旧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再会啦，喜马也播你郎，来自于顺滨走音群的挂 K 了。那目前中部地区就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车多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好，另外呢，在新竹的地方呢，大概在湖口夫去到竹北这边还有车多哈，这边还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地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好，目前在西滨快速道路啊，南下100公里就过了大山平交匝道，这路侧旁边的路灯已经摇摇欲坠，它就剩下一根电线垂挂着看起来非常危险，而且海边原本风就大了，那现在又台风要来所以这个风势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当然也提醒这一段时间包含到明天这台风侵袭期间行驶在滨海道路的朋友特别台61线又是高架可能风势真的非常非常强劲所以是不是要请朋友们就尽量能够避开这个西滨快速道路行车那如果真的是在台61线上面行车，也麻烦要提高警觉，速度要稍微减缓一下，握紧方向盘要提高警觉来通过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184公里靠近南屯中内侧有大站板掉落，国一北上的145.9公里过三义之后，外

侧路肩有树木倒塌了哦，在外侧路肩虽然没有影响到主线，但经过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之后，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这个没有接回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国道上面现在车多路段，剩下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附近，以及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都还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感觉车速有在提升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哦。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状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咯。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啊，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法国队今天呢，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靠着姆巴佩还有登贝莱下半场接连破门，最后以2-0淘汰了摩洛哥。那姆巴佩也成为史上第一位能够在两届世界杯都至少攻进八球的球员，那么也终结摩洛哥在国际赛连34场不败纪录，成为史上第三支能够连续三届都闯进到四强的球队，持续朝着队史第三座冠军迈进。那么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在台湾时间7月15号要来对决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啊，因为看谁赢就对谁咯。再来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洋基今天以12-4打爆了美东龙头光芒，生涯首度入选全明星的27岁重炮米饭哥莱斯，今天上演了单场双响炮，本季已经狂敲了28轰，独居大联盟第三名。而洋基终止2连败，跟光芒4连战各拿2胜，目前以51胜42败排美联东区的第二名，距离龙头光芒还有4场胜差。而小熊日本好手铃木成也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单场3安猛打赏，也贡献2分打点，但小熊牛棚失守，最后在客场以2-3败给精英，而精英也避免在这一次双方3连战被横扫。那至于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运动家担任先发第5棒二垒手，敲出7月份的第二支安打，中场老虎4-1获胜，收下近期5连胜，赛后打击率是.247，攻击指数是.665。那目前李浩宇生涯累计36支安打，距离台湾安打榜第二名林子伟的43支，目前剩下7支的差距。那么守备方面呢，李浩宇3次守备机会没有发生失误，还跟队友上演了1次双杀的守备哦。对道奇2A 主投5.1局丢掉3分，最后红雀2A 以12-6获胜，林振伟收下本季第3胜，赛后防御率是.434。而日本职棒部分，昨天养乐多燕子在客场对战广岛鲤鱼，上演史上首见的全洋投接力无安打比赛，中场1-0完封赢球，终结近期的6连败，而今年7月首胜开壶。另外呢，这个软银20岁的台湾火球男张俊伟呢，在2军登板，面对欧力士缴出了6.2局8K11分的优质先发。张俊伟这场比赛用了6.2局，用99颗球，最快球速154公里，被敲出4支安打，包含1轰，丢掉1分，飙出8K， 另外2次保送1次触身球，赛后防御率是.377。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呢，近期

0: 的笼罩在伤兵低气压的台钢雄鹰昨天洋炮魔鹰首局就挺身而出，扛出了本季第十轰，猛攻三分大局，加上艾素特先发六局没有十分好投，中场5-0击败了味全龙，勇夺三连胜，跟乐天桃园并列下半球季的龙头。而中职今天晚上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新庄的中信富邦之战、桃园的鹰原战都确定延赛，只剩下亚太主球场的龙狮大战如期开打。再来关心温布顿网球赛的消息昨天进行了女单准决赛，捷克选手诺斯科娃呢以2-6击败对手，生涯首度挺进到了温网决赛。那么将跟稍早击败美国好手高夫的同胞选手穆霍华来争夺冠军，上演一场捷克内战那同样是第一次打进温布顿最后四强，名列大会第七种子的美国名将高夫跟排名第十的捷克选手穆霍华上演了2小时又35分钟的激战，最后穆霍娃呢在瓦解高夫赛末点之下逆转得胜，最后是以6-2、1-6、7-6抢下决赛的门票，那么有机会来挑战生涯第一座大满贯金杯。而今年将是过去四年来第三度有捷克女将在温网女单封扣，那么2024年的冠军是卡雷兹科娃，另外2023年的冠军则是万佐索娃，他们都是捷克人而另外在混双的部分，昨天冠军出炉了，拉脱维亚女将奥斯塔潘科跟萨尔瓦多的男选手阿雷瓦洛呢，他们虽然丢掉了一盘之后后来急起直追，中场反倒是以4-6、7-5、6-2逆转击败了澳洲组合杭特跟波尔曼斯，夺得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混双的冠军。那么曾经两度获得法网男双冠军的阿雷瓦洛呢，也成为第一位赢得温布顿网球金杯的萨尔瓦多人，而奥斯塔潘科也抱回生涯第三座大满贯的冠军。那么他坐拥2017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以及2024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冠军。最后来关心是排球消息，中华女排昨天呢在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战当中遭遇强敌土耳其，在克服开局落后劣势之下，最后以3-1、22-25、25-19、25-19、25-23击败强敌土耳其，写下女子排球队史上第一度是以国家队形式在 ISF 夺冠的历史记录。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虽然可能中部地区目前感受还不太到，但是台风越来越接近。好，当然也这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好防台准备那么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它在中午12点的位置是在厄兰比的东方660公里的地方，目前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中心最大风速维持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目前7级风暴风半径依旧还是非常广大，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预测到了明天接近中午11点的时候，位置会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20公里的地方。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讯呢，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包含南投在内以及东半部地区将构成威胁。所以陆上警戒区域包含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

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跟南投以及台东。那海上警戒区则是在台湾北部海峡、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严加戒备。那因为这个第九号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那更详细的台风的讯息，待会儿呢，我们一块来收听中午12:30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再来告诉大家。好，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靠近南屯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有大纸箱散落的情况。那国一北上145.9公里，过三义之后外侧路线有路树倒塌的情形，都请您经过要小心。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则是在国一南下，剩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一点点车多哦，感觉车速渐渐提升，应该待会就可以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省道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部分哦，那么这个在指标0到50公里的地方，那因为因应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哦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哦，那么从百涛桥开始到圣光路段哦，今天晚上的7点钟过后是管制只出不进哦，然后呢到了晚上9点钟要实施预警性封路的情况。那至于隔天中午12点钟，预计明天的中午12点钟过后会解除道路封闭，不过后续还是会视台风影响程度跟道路巡查的状况再来做调整。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提醒朋友多注意了。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张宇所演唱一个人的天光地老，待会儿关心12:30警广新闻，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也祝大家一切平安哦。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路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3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

0: 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八位台风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梨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1: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2: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1: 面对8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布置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3: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1: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8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4: 8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5: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4: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8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7: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6: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立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君伟报道。
8: 为了厘清中立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

0: 食药署前往中林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六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林、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1: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0: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3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3: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6: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0: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7: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没办法闪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0: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6: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

0: 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1: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七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5: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理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1: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陆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7: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6: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7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8: 随着八威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9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因应八威台风逐渐接近， 第四分局已加强

0: 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市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1: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3: 八威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3: 受八威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5: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3: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7: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6: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1: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8: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以前的人头账户。
1: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零。

0: 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尽管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级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

0: 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2: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万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万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3: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5: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呢，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分享的当然就是呢我们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有一个现在是转为中台，转为中台。

来的一个台风巴威哦，它现在呢是逐步的逼近哦，看到所有很多的媒体啊，或者是啊在报道的时候，都是呢使用来势汹汹这个词哦，所以可见得呢它的强度啊，还有它未来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雨势跟就是风雨呢，真的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现在全台都非常关注到这一个台风的最新资讯。那目前基本上应该是北北基桃还有竹苗苗有点不太确定齁，就是呢应该都是处在应该中部以北大概都是有放台风假的一个状况哦。那有一些县市还蛮特别的，比如说台中他们是说7月10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6点过后开始放台风假，但是就顺便连明天齁7月10号的放假呢也是顺便连带的来去进行公布了。

好，那么呢，我们就在节目的，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哦，都会持续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哦，就是最新的相关交通资讯。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目前的最新动态。好，那今天呢就是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开始就有间歇性的降雨，那可以说是雨势越晚越明显，所以下半天呢是越晚风雨就会越大，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其他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并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南部跟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其实刚刚我自己在来电台的时候呢，就有发现说开始下雨了，雨势呢滴滴答答的下的好像还不小哦，不过感觉是比较间歇性的，没有说一直都很大，但是呢下午还有一直持续到晚上可能就不确定了。那会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刻呢，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各地都会是风强雨大，会有大雨跟豪雨的情形出现，尤其在北部地区跟宜兰，因为它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从宜兰应该是会最直面那个台风的地区。那另外呢还有中部山区也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那未来台风的路径呢，当然也是可能会有调整空间，气象署是持续的密切关注，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另外温度方面，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到35度，中南部内坜或是靠近山区花东纵谷跟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东纵谷金门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呢，在新竹以北跟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气温也会稍微下降，高温大概是31、32度。另外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台湾附近各地海面的浪高呢逐渐增强到3公尺以上，尤其在东半部包含兰屿跟绿岛跟恒春半岛沿海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提醒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好，这个虽然是说可以理解，就是说夏天嘛，然后又是暑假，很想去海边玩，但是呢天气不好，我们就换个时间再战。好，我们不要呢在这个时候来挑战大自然，因为像是网络上也有一些朋友分享他好像是今天因为天气还行嘛，所以就赶快趁台风前搭飞机可能外出出国之类的，然后他就在飞机上面有拍下了相关的动态，就说哇真的是呢在屏东这边台东屏东这边的沿海啊，那个浪真的是非常高，连在飞机上面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有一条浪带白色的浪带。好，那其实呢你就想想看大家觉得说六米的浪高，那其实大家一般人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想想看六米大概是多高，2层楼内两层楼，你站在那边然后你前面有个2层楼高的浪然后朝你这边打来，不是就很恐怖吗？有些呢甚至还会到3层楼、4层楼，对你来说呢感觉就很像是海啸的感觉，但是呢它这个确实只是海浪而已所以这台风呢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大家千万不要前往一些比较危险的地区，比如说是海边或者是山上山上就是说可能会有山洪或者说很强大的雨势也会造成山体滑坡或者说坍方之类的落

时，好，所以我们尽量呢就是待在家里，好，待在家里测安全。那另外呢，今天空气品质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那东风速增强呢，也可能引起地表扬尘现象，中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云嘉南局部地区短时间达到橘色提醒等级，竹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澎湖则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则是普通等级。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其实呢，今天因为整个北部地区大家几乎都是放台风假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呢，国道上面呢没有什么车辆在行驶，所以现在呢都是一路畅通。但是也提醒大家，建议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待在家中以测安全，好好的来做好防台的相关准备。那不过呢，有一些这个道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是一起来了解，像是国一北上145.8公里，这是过三义路段呢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北上的142.4公里呢也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国一北向140到138公里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哦也有施工维护的情形。接着看一下国三部分，现在是香山路段大概110.7到202.1公里，这边呢是天后状况不佳，风开始出现很强的状况了，好，提醒大家呢如果有这个必要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请这个小心谨慎的慢行。好，那这个八威台风来袭呢，也真的是提醒大家做好相关的准备，备妥食物储备、用水、手电筒以及常备药物等等，也切勿呢从事观浪或者是登山的活动。好，那尽管呢也会持续在空中带给大家最新的相关资讯以及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哦是在31前的路段南向150.2公里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过头屋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我们一起关心到国三香山路段已经开始出现强风了，大概是在110.7到202.1公里。好，新竹香山路段呢，好开始出现强风，提醒大家行驶千万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其实也尽量哈，请大家呢待在家中，不要外出，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哦，虽然它已经清晨为中台了，但是威力依旧不可小觑。还有呢，在台61线哦，也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好，这个呢是在台61线哦，100公里处，大概是在苗栗大山的路段呢，这个风应该是真的非常强，因为有路灯被吹断了。好，目前呢是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也提醒大家行驶请特别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1:23，那么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巴威哦，它目前呢的一些相关资讯。那其实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大概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700公里处，中心气压大概940百帕哦，靠近中心最大风速呢大概是每秒45公尺，7级风暴暴风半径大概是在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呢大概是在180公里，是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它的速度其实是有稍微变比较慢一点点哦，所以呢可能也会对未来的路径上面呢是有一些就是不确定性啦，好，这个部分呢再麻烦大家好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所以呢他一定哦就是要特别关注一下他的最新动态。那当然呢金广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是持续在空中呢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相关资讯。那这个路上警戒区的部分呢则是从首播新北宜兰花莲再纳入了基隆台北，海上警戒的范围则是涵盖了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跟台湾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好，那目前呢这个是在明天清晨的时候呢，巴威会是距台湾最近的时候，巴威中心距离台北只剩下300公里，对陆地的威胁会持续的增加。那过去这段时间呢，台风路径往北来做调整，但因为它7级风的暴风半径都仍然有350到380公里以上，所以云系范围很大，所以即使它的台风也没有这么靠近台湾，但是对台湾的影响基本上还是蛮剧烈的。虽然说昨晚到今天台风强度是有减弱哦，但是呢目前观察它中心附近的对流又有重新建立的趋势，而且附近的环境条件也有利于它的发展，评估强

度短时间内可能是维持或者是稍微增强，但在接近侵袭台湾之后呢，可能哦也是会减弱。那这个总之呢，就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好，所以呢千万哦就是要做好防台的相关准备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沈雅文、江志峰和适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坦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兴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甲伊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啊，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像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5: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异想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8: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极致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7: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台风期间亦有雷击、短延时强降雨及强阵风，请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请勿外出，请勿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水上活动，亦请勿前往山区、河边及进入行水区、抢修便道等高风险区域，以维护自身安全。请提前清理住家周边水沟，并固定广告招牌及易掉落物品，做好防台准备。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在台风准备来袭的这期间呢，我们都持续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也给大家呢随时来播报最新的相关资讯，不管是路况还是台风的动态哦。好，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说呢，现在对中部以北的路段呢，不是路段啊，中部以北的区域呢，其实台风的影响都会是比较剧烈的。好，那公路局呢也会适时的启动用路人的预警机制。好，那也提醒用路朋友们，有些朋友想说，可是台风还没来，趁现在出门一趟应该还好吧？好，但其实有的时候呢，那个风雨来的会非常的迅速，很快速，尤其呢已经进入到今天的下半天了。好，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外面呢是可能无风无雨啊，然后就是贸然驾车外出，甚至呢还可能跑到山上去，那这可能呢就比较危险一点点，建议大家就是呢在待在家中尽量不要外出，待在家中尽量不要外出，避免突然来的一些风雨。像是呢，其实我在中午的时候来电台的路上呢就已经有感受到风还有雨了，所以接下来应该只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新竹地区，这个风呢即使台风不来本来就很大了，然后台风再一来呢，这个风又是加倍的在吹。好，那真的呢是非常的危险啦。好，就是这两天的期间就在麻烦大家呢尽量都待在家中那能够呢以测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交通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应该大家都有好好的待在家

中，只有一些相关施工的情形，南下 146.1 到 147 公里，三义前有一起施工，还有呢在北上的140到 138 公里，铜锣路段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过头屋之后的北向120到 116 公里沿线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香山 110.7 一直到 202.1 公里之间呢，则是有出现强风预警的情形。好，提醒大家呢，这个路段行进的时候，请千万放慢速度，注意安全，非必要就请勿外出了。另外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台72线的开矿村2号跟3号之间，其实东西双向车还是偏多一点点，时速大概是5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光良《回忆里的疯狂》。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回忆的沙漏》。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啊，就是呢，针对于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呢，那像是在新竹县市政府也是有相关的因应措施咯。好，那这个是呢，他们昨

天晚上哦，8点的时候都正式宣布今天是放停止哈、哦、这个上班上课。那配合相关的停课措施呢，也有哈、哦、一些相关的这个标准哈、哦。那么呢，今天上午7点的时候，新竹市政府呢是正式把8威台风灾害应变中心提升成为一级开设。好，那在今天呢上午8点半的时候，由市长高虹安来亲自主持召开相关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听取消防局台风的情资报告。好，那这一次呢也是希望能够优先防范胜于未然。虽然是说今天停班停课还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风雨标准但是呢考量就是说外围环流从今天开始应该就会慢慢发威，好，可能虽然说还没有达到标准，但是呢阵风跟间歇性的雨势应该就是会开始出现了，然后呢傍晚触路之后的风雨也会加剧就是想说呢可能比如说晚上啊傍晚的时候大家可能刚好是下班时间就会碰到所以会影响通勤跟通学的安全。好，那也希望呢这个今天提早放假能够让大家有一些采买或者是说能够来做因应的一个时间，包含整理家园啊清理排水设施。另外桃竹苗也是属于紧密相连的共同生活圈，所以呢考量大家跨县市通勤通学的安全，所以宣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课。那新竹县也是差不多基于一样的理由，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呢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关闭门窗，固定好户外的悬挂位，尤其还真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呢大家都是绿手指对不对，很喜欢呢种一些植物，就觉得很疗愈啊，生机盎然，但如果你种在阳台啊什么之类这种地方呢那有可能呢会因为强风一整个就被吹走的话，请一定要把它固定好，不然你心爱的花可能呢就不晓得会被吹飞到哪里去那可能砸到人家的车子啊，甚至砸到人就不好玩了所以呢一定要来固定好一些悬挂物跟盆栽，或是有一些那种广告看板啊就是可能只是松松的系在门外之类的这种也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哦。那如果呢有遇到积淹水、路树倒塌或是任何的灾情，请立即拨打1019或是通报市民服务专线1999。好，那市府防灾救灾的团队会24小时来待命，持续的守护大家的安全。好，那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呢，好，则是则特别呼吁农渔民朋友要密切注意台风的动态，做好居家安全跟农作物的灾害防范措施，并且注意安全，好，能够呢将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那如果呢是有因为台风出现灾情，也请农友在安全无虞的之下呢通报当地的乡镇公所，并且拍照存证，那照片内容应该包含拍摄日期、灾损情形、相邻的田区，比如说鱼池或是可识别田区鱼池位置的背景还有这个卫星定位的资讯，就是意思就是说农田或是渔温都可以来去做相关的申请好，那么呢另外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因应停班停课，所以有一些大众运输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包含今天的市区公车，包含幸福小黄都是全面停驶，公共自行车 U-Bike 还有共享机车 GoShare 也都是暂停营运，路边停车场也暂停收费那如果是公有路外停车场则是维持正常的收费。那另外呢有一些车辆可能是会从新竹转运站来发车，请大家在出门前先查询各客运业者是否有要进行发车来去做相关的了解，避免扑空避免扑空。那另外呢新竹市辖区的这个新竹市辖区的道路内呢禁止停车线，也就是黄线跟禁止临时停车线红线目前呢都是开放车辆停放，那当然是除了消防救灾的巷道之外，那另外公停放于低洼地区还有地下停车场的空间车辆可以移至使用，意思就是说你之前是停在比较低的地区或是地下停车空间，因为担心就是会积淹水所以你可以把它呢开到我们平面道路上面来停放就是呢之前没有办法停的红线跟黄线现在可以停了，只要你不要利用到这个消防救灾巷道的话呢都可以来开放停车。好，那在路边开放停车期间也请市民以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靠边妥善停放车辆，也就是说即使呢这边是

可以开放停车了，但也不要影响到其他车辆用路的安全，就是呢要停就好好的停好，不要说哎凸出来一大块这样子。好，那如果呢是有这个没有维持道路交通顺畅的状况的话呢，还是可以开罚。好，那另外呢也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来自于王世贤的歌声哦，冠希。好，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来到了2: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哦，其实交通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因为大家可能呢都好好的待在家里，好来防台。好，那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126.2公里头屋前出口匝道比较拥塞，下交流道的时候，好，这边是稍微车多一点点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46.1到147公里三义前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北向140到138公里过铜锣路段呢一起施工维护进行。接着

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三大概香山路段 110.7 到 202.1 公里强风骤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边其实呢沿线在这个纵贯公路这边，不管是国三的路段或是台六十一线，现在呢看起来都是出现风雨已经出现风雨了。好，提醒大家呢，如果还是有行车用路的一些需求的话，请减速慢行，请减速慢行，非必要呢请就避免外出了，好，那以测安全。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呢，这里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哦，先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这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已经接获排除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玠，存在。

是我们最后一次和解。你没说的太多，看来这次你真的不想妥协。一个小时之后

次你真的不想妥协，一个小时之后我发觉到你有点累，我没有说太多，你的心早就飞出现在这个房间，我终于发觉我们之间已经没救了。

时间来到下午2: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也是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就是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其实今天的路况不多，但是呢还是哦天后状况不好，要提醒大家。那首先看一下国一路段呢，现在剩下一些施工的情形。国一南下146.1到147公里，往三义方向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北上140到138公里，过铜锣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过头屋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呢继续看一下国一高架路段北上呢机场系统出口，先前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好，那有可能呢也是因为天雨路滑的关系。好，真的是提醒大家车速放慢，车速放慢，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还有大灯有没有打开。好，我们减速慢行，非必要呢也请勿这个外出哦，尽量就待在家中做好防台的准备咯。那接着我们再来继续关心一下呢，这里是国三香山路段的110.7到202.1公里哦，也是呢处于一个风强雨大的状况。其实台61线的沿线哦，也都是呢车子比较多，就是也是风强雨大的一个状况哦，并且有部分路段呢车子也比较多一点点，主要呢是在大庄前后的路段，大庄前后的路段。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田约翰的歌声《又见大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障物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3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榨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4: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财、恐吓取财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就高雄报道，
1: 台南因为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6: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7: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量，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 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6: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十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

0: 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2: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1: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2: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先来到下午的2:38，欢迎在警广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呢可以从 AM 15120赫，以及呢 FM 94.9哦，我们这个频道呢也是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另外呢，如果是使用网络广播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下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哦，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及时的哦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关心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头屋前南向 126.2 公里出口匝道稍微是有点拥塞车多的状况，那其他路段呢好，因为可能今天放假的关系哦，所以呢交通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好，没有什么拥塞的路段，好，这样是最棒的，就表示大家都非常安全，很棒的，都乖乖待在家里。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二的东向路段8.6公里，这是往机场系统方向出口匝道车还是偏多。另外呢，在国二东向的16.7公里往大南方向，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上面。好，要提醒大家呢，哦，这个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哦。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家中呢有一些哦那种什么广告看板呐，啊，或者是什么盆栽啊这类的需要特别固定好的东西的话，请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好，避免呢因为台风来袭，风强雨大就被吹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被吹飞到其他地方去，就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了。好，提醒大家，好，可以趁现在呢风雨哦慢慢在增强，但是没有到很大的时候，赶快做好呢一些防台的准备咯。0800-000-123，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严艺格《Let Everything Happen》。

时间来到下午的2:50哦，那么刚刚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哦，这是日本的女子团体 AKB48 的歌声《光与影的每一天》。哦，每次都听到这种日系女团哦，都是那种很元气呀，哦，然后呢，很有朝气、活泼的哦，那种感觉，生机勃勃的哦，那种感觉，那种很，因为这种很大的团体哦的这种歌声，哦，就是跟韩团有不一样的。

一个风格。好，那在这首歌曲关于你的每一天过后呢，我们也是要过好每一天。那今天呢刚好就是台风过境啦，所以持续的为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部分目前呢国一路段哦是在头屋前的 126.2 公里呢出口匝道还是车子比较偏多一点点，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香山前后呢大概是 110.7 到 202.1 公里，持续的雨势都是越来越强哦，然后风也非常强。从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呢整个监视器画面都有一点摇晃的状况哦，就表示说呢风也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非必要呢请勿外出啦，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呢真的是有相关需求要外出的话呢，也请这个放慢车速，并且检查一下你的车灯还有雾灯有没有打开，减速慢行哦。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幸运空气，有你的思念。

0: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包括但不限于三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

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1.1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11.8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跟大家一起更新一下，就是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路段呢南向126.2公里哦，是头屋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哎。还有在国一北向146.1公里过了三义路段，沿线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接着是国道三号，大概在三英路段的南向50.1公里发生一起车祸事故哦，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那来补充一下，这是南下50.1公里三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

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另外呢，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说呢，现在持续都还是有雨势的一个状况，不能说持续还是有雨势，应该说呢，现在雨可能是会越来越大，好，越来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气象署呢发布的相关台风的资讯。好，那么呢，它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70公里处，中心气压940帕，近中心最大风速呢每秒45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前进。路上警戒区域呢，目前哦是除了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之外，新一波加入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南投、台东，海上警戒范围包括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跟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应该要严加的来戒备。那今天呢，白天北部就已经出现了间歇性的大雨，南部山区也因为午后热力作用而下雨哦。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呢，会是台风雨势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那暴风圈预计呢，会在明天的清晨接触到台湾的陆地。好，那随着台风逼近呢，风力是逐渐增强的。好，那今天白天呢，各地沿海就已经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今天晚上呢，甚至可能会增强到9到10级，其中在北海岸宜兰地区可能出现10级左右的阵风。好，明天上午的强风区域呢，会深入到内陆，包含新北市、基隆、屏东内陆地区可能出现10级的强阵风。好，所以呢，甚至哦，明天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北部跟东半部海面可能出现4到7公尺以上的浪高，台风中心甚至有可能有机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哦，这个呢，稍微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台风哦，针对台风的相关动态资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甲子惠《好啊，上爱人》。

首先来到下午3:18，刚这首歌曲，接下来呢要一起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修兰玛雅的歌声《红红》。

来自于秀兰玛雅的歌声轰吼，但是风雨过后呢会迎来彩虹，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天气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相关一些路况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呢来共度现在这个风强雨大的时候。我们呢也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部分呢，这里有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路段呢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交通状况还是比较良好，但是在头屋前南向 126.2 公里出口匝道持续是有拥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的路段呢，这里是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国三南向115公里西滨路段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好，这个交通状况呢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在台六这个国道三号啊，南下先前的 50.1 公里三鹰前外侧两线车道哦，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台68线西行的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前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天雨路滑也请小心减速慢行，跟前方车辆要保持更远的行车距离。那当然最好呢就是好好的待在家中。那大家如果很好奇就是说外面的雨势啊风势怎么样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利用哦，很多地方都设有镜头君就是有那个监视器画面可以让大家来去看一下目前的天候状况如何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大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还有路灯断掉甚至是有悬挂在半空中的状况，这情形也请大家多加注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这个关心到的就是这个台风巴威那它目前呢是越来这个雨势呢就是越晚会越大越晚会越大，而且路上警戒的范围也扩大到12个县市了，大家也请千万要来当心。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袁咏琳唱首歌因为思念。

0: 景广新闻。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位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

0: 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杨欣。因应8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文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城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2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2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5: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4: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2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临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立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朋友们呢，现在可以用 AM1512 以及呢 FM94.9， 我们也有呢同步的频道测试播出。如果呢是用网络广播的方式，欢迎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呢及时的用网络的方式哦来收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呢，在国道部分，这里是国道一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交通状况都是还蛮良好的，只是天后状况不佳。现在是国一南向126.2公里，头屋前路段这边呢，好像持续是有交通拥塞的状况哦。匝道口这边呢比较拥塞，好，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呢，再来看一下是国道二号部分的东向8.6公里，也是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国三部分其实也没有分南北向啦，就是香山路段呢，这边是110.7到202.1公里，天后状况都不太好。好，那有开始出现雨势跟风，好，提醒大家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千万要特别的注意喽。另外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在国三南下50.1公里三鹰前外侧两线车道，先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呢，是在台68线西行5公里处的新竹一交流道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也是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留意一下咯。

好，那么呢，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收听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可以说是不败的女团了啦，SHE 的歌声《天灰》。

0: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好，这一首歌曲呢，刚刚是叫做《界限》。时代里，
1: 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那么呢，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呢，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到的就是，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哦。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交通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只是在国一南向126.2公里头前出口匝道有持续拥塞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68线。的西行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好，那目前呢，这一起事故呢是现场哦，在等待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行进多加注意。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注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这是本来呢应该要在明天跟后天来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因为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延期。好，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延期的资讯了，但是呢，有一些朋友想说，哈，可是我提早哦，就是要来做一些应考的准备啊，那可能在交通上面、住宿上面呢是有所影响的。好，要来告诉大家哦，如果呢考。如果呢是有哦提早前往应试地点衍生的一些交通住宿费用，其实是可以申请补助的哦。好，那么呢，这个可以检举哈、可以不是检举啦，可减负哈、单据来申请补助。好，那这个原本呢是在7月11号、12号来举办，延期到7月13号、14号来去举行。好，那如果呢提前前往考场附近，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说，哎，前往考场附近的。饭店住宿，然后住了之后呢，隔天马上就可以很临近的直接到考场，也是有这样子的选择。但如果提前订了，然后却是有产生这个后续的费用的话呢，是可以申请补助。那这个大考中心公布的申请条件，就是考生所居住地所在的行政区。好，那如果呢

是有，甚至哈是有13号、14号公告停止上班上课，哈，那这个考生呢也去有确实到考的话呢，哈，也是有必须呢，哈，就是确实哈，这个你有到这边来去参加考试这样子。那如果考试前一天呢，提前住宿在考场附近的考生啊，那可以减去住宿发票收据或是支出凭证来申请补助，但是呢，记得要报统编哈，要报统编。好，那抬头呢要说明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那这个是住宿费参照行政院的国内出差旅费报支要点所订定的上限，平日3500，假日4500元。好，这个呢是大考中心哦，9号的时候有在网站公告哦，这个补助申请的说明，所以大家如果可能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哈，上大考中心的网站上面来去研究一下自己符不符合资格，好，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哈可以来去做申请，然后呢还有什么样子的就是报知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另外呢，如果是停课地区考生前往考场衍生的交通费，哈，也有相关的补助，一样就是要减负发票收据啊，或者是支出正本，那也要附上考生身份证正面的影本呐，还有汇款所需的存折封面影本哦。那这个部分是采取邮寄到大考中心，好，所以呢，如果是考生有这样子相关需求的话呢，好，请上大考中心的网站上面来去做查询喽。哇，这周末其实真的是有蛮多的活动要来登场。这个台风巴威一来呢，可以说是通通打乱哦。不过对于有些朋友们来说呢，今天放假也是还不错啦，哦，就是提前可以来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或者是说呢，至少这个礼拜就是少上一天班，对不对？好，对于上课来说，可能学生影响没那么大，因为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嘛。诶，那也有可能是那个补习班哦，可以不用上，安亲班可以不用上。好，那只是呢，就希望哦，这个台风呢能够不要带来太严重的灾情啊，因为呢，好像听说它真的是蛮大的啦。那我们呢也是会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跟大家更新哦最新的相关一些资讯。好，这个祝福大家呢还是一切平安顺利哦，这个台风能够赶快跟它 say goodbye 啦。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向的62.4公里，这是中壢前的路段呢，出现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了。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在国一的南向126.2公里，头屋前这边出口匝道好像都是车多的状况，诶，好，不晓得呢，这边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形导致的拥塞回堵，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国三部分哦，是在香山110.7，还有102.1公里之间呢，都有强风跟这个降雨的情形。非必要呢，提醒大家哦，台风期间请勿外出，但如果有出门的话，好，也一定呢要注意哦，放慢车速，然后车灯还有雾灯要记得把它打开，天雨路滑，小心谨慎慢行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把最新路况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一起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忍不住思念》。好，那其实呢，这个台风哦，这个放假下来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稍微休养生息一下下。好，不用说呢，有一些放假一直想说要出门玩，我们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好，其实我觉得雨声呢，就是在家里很安心的一个空间，然后听着外面的雨声，反而是还蛮好睡的哦。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切平安，今天呢能够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然后但是自己在很安全的环境安心的入睡啦，好吗？好，那么呢，待会儿哦，在歌曲过后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过后则是会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下周一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喽。我是小荣，下周一见，拜拜。

0: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市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一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台风期间亦有雷击、短延时强降雨及强阵风，请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请勿外出，请勿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水上活动，亦请勿前往山区、河边及进入行水区、抢修便道等高风险区域，以维护自身安全。请提前清理住家周边水沟，并固定广告招牌及易掉落物品，做好防台准备。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快乐 Note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啊，今天7月10号星期五，好，是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哦。好，希望大家呢现在都是哈这个待在安全的地方，虽然现在在我们新竹县市雨势还没有很大，但是呢其实在中午的时候有一阵还蛮大的，好，那现在呢雨势稍些，大家希望呢就是可以怎么讲，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什么台风假，也不是台风假，这个灾防假，其实我觉得县市首长都有他们非常多的一些考虑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台风。好，那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呢也都是真的就是停班停课嘛，在市区道路也好，还有这个国道还有公路这个是刚才我看到的是就是车子其实是不多的哈。好，那但是这个雨势大家就是要好好的来准备一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居家的一些防台的工作有没有这个做好再 check 一下就好啦。那事实上呢从前天，不要说昨天，从前天开始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说这个超市啊超商啊就是有卖这个生鲜的地方，尤其是蔬菜的部分好像都抢光了哈，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无论如何，其实我昨天也讲了嘛，其实这个台风天呢，有很多这个蔬菜的选择，不一定要找这个叶菜类的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这个朋友们提供的一个路况。省道台61线，这是南下在大山平交匝道路侧旁的路灯呢，说是这个摇摇欲坠，剩下一根线垂挂着。好，很多朋友们都报这个路况给我们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省道台74甲线东向在往台中靠近牛埔出口这边，好，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

国道三号北上185.7和美龙井路段的内侧和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2好，龙井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哎，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停班停课哈，目前应该是待在家里啊，或者是室内哈，并没有在外面这个走动，所以目前在这个不只是省道了哈，像国道的话，还有每一个路段，其实看起来现在都跟平常完全不一样哈，因为呢，这样看起来全部都是绿油油的，好，表示呢就是非常的顺畅。那如果说朋友们还是有需要出门的话，也请您把握这个风雨来之前的这些比较平静的时刻哈，来赶快把事情做好，然后就赶快回家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事实上呢，因为了哈，说起来就是因为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时候，当时不是台风嘛，哈，就是一个很大雨的一个状态下，结果呢，哇，我们在新竹县市哈，竟然有一个非常怎么讲，积水淹水的情况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好，那其实这个怎么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哈，大家痛定思痛。那事实上从昨天晚上开始，好，我们的县市政府的首长都严阵以待，跟各个局处，那包括我们的竹北市。施工所哈，那市长也是相当的哈，认真的、赶快的哈，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那因为呢，真的哈，我们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啦。好，那当然县市政府哈都请我们的农渔民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措施，但是也要注意哈自己的这个安全哦。还有就是说，这个台风来了哈，如果有造成灾损的话，到时候就可以视情况来申请租税减免。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在这个风强雨骤的时候跑出去看哦哈。好，那这个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哈。如果这个台风过后有因为灾害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好，请朋友们就是先拍照保存证据，并且在灾害发生后好一个月内来检具相关的证明文件，提出税捐减免的申请。好，那如果您在家也可以稍微先注意一下哈相关的一些资讯，比如说税务局就说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财政部的网站上，这边有一个专区叫做灾害协助专区，好，相关的网站上的便民服务啦，或者是灾害损失减免服务这边都可以提出线上的申请。好，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到时候再来看一下哈。那最重要的是呢，现在台风真的来了，然后只是说现在稍微风雨前的宁静的感觉在我们新竹地区了哈。好，那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喽。好，抒情好歌来自孟庭苇所带来的第二道彩虹。

好，这是八威台风，今天我们新竹县市哈，就是停班停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宁静哈。通常我们在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道上哈，到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往南啊。那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本来它是一个强度台，就是比较强的台风，现在稍微好一点好，因为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呢，现在是暴风圈逐渐好，就是在我们这个本岛这边。新竹市的话呢，在今天早上七点哈，正式把这个八威台风灾害应变中心啊，这个一级开设，好，这是七点的时候。那我们新竹县呢是八点，好，一样呢，就是一级开设了哈，就是说严阵以待的意思喽。好，那新竹县长还有我们的我们新竹市长哈，都是一定要由县市首长来主持这个防台的准备会议了哈。其实说真的哈，就是6月26号那一天的一个算是一个经验和教训啊，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强风豪雨之下呢，真的哈，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我们前几年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时候新竹地区有很多地方怎么讲，因为很久没有下雨哈，所以连水库的这个水位呢都只有10%而已哈，从22到这个10，就是水都枯掉就对了。后来好像也是有稍微轮流就是怎么讲夜间供水的水压就变低之类的，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说，如果没下雨哈，其实也是很可怕。但是呢，我们需要下雨啦哦，但是这个雨如果下的这个太快太猛太急啊，又怕它哈导致灾害哈，所以说真的是相当的为难。好，那事在人为啦哈，有多一分准备总是好的。那其实呢，像昨天我们县市首长在公布八点就公布说哦，今天要这个停班停课哦。好，那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考量啦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觉得说哦好像风雨好像不怎么样，早上甚至这个太阳还蛮大的哈，那事实上呢真的哈风雨就要来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在家里如果说赶快去把事情该做一做的哈，然后把

把吃的喝的买回家啊，这个非必要哈，就是请不要这个外出喽，啊，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台风期间呢都能够非常安全的度过。

好，那目前呢，在我们新竹路段的一些国道还有省道呢，还有市区道路都是相当顺畅的哈，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当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新的路况的话，也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好，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

0: 让海涌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2: 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八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六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

0: 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制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3: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2: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山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巴威台风它目前仍然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 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六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六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时间4:44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啊，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今天7月10号星期五，好，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好，因为真的哈，它是来势汹汹嘛哈，所以呢，我们在新竹县市今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好，所以早上到现在呢，路况就比较少哈，因为大家好都在安全的地方哈，待在家里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6:3，好，这是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中内侧车道有雨伞掉落。中山高北上197，好，这是彰化路段。国道三队正在处理的是呢，大卡车和小客车的追撞，好，是在外侧车道，好，是中山高北上197。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哦。好，不知道大家你们附近有没有下雨呢？好，我们在新竹现在应该是雨势稍歇哈，在我刚才还没有进办公室的时候，好，那待会我再猜，应该就是会比较明显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事情该处理好的之后，好，赶快回到家里哈，待在安全的地方哦。好，这个停班停课呢，就是希望大家不用外出哈，就在家里就好哈，这就是比较安全。那目前我们再看一下桃园新竹的路况啊，在新竹因为不用上班嘛，所以什么园区啊，还有我们竹北附近，好，都是相当顺畅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这一段路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慢，因为车子比较多了。台61线目前在北上的大庄路段，好，这里呢也是有一点点车多，好，车速50公里左右。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风儿踢踏彩来自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歌声。好，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有听到这个八威台风其实有稍微变得比较慢，其实它昨天就开始变慢了但是变慢并不是说它变弱它其实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可能是会落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清晨。好，走得比较慢但是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不能说杀伤力了有点太可怕了但是呢小心为上。这说到台风呢这是像是我们怎么讲菲律宾啊台湾啊日本啊这是有点像是宿命一样好，我们其实从小呢就知道台风天会怎么样小时候呢还记得好像还会停电之类的，因为风很大嘛那可能风雨中电线杆就倒啦之类的，就会断电就没有电，所以小时候的台风天呢一直有印象就是大人会点蜡烛之类的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赶快把灯打开来我要找蜡烛，结果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没有水没有电其实是真的非常不方便，那只有在台风如果说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笑料赶快把电灯打开，因为我要找东西，要找蜡烛要找什么打火机其实没有电灯了啦这没电就没有灯啦。好，那从前几天开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八威要来了嘛其实八威前面还有好几个台风但是对我们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好，那这次呢八威确确实实就结结实实的朝着我们来了所以呢我们国人啊应该说是前两三天开始就有去这个超市超商买东西囤货了好，那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美式卖场啦或者是说比较大的一个超市都是人满为患人非常非常的多，看到画面我都觉得吓到，不是少子化吗？怎么到处都有那么多人？好，那大家的这所谓的防台必囤的物资是哪些呢？好，我们有这个网络温度计一个小小的这个调查就是说第十名就是有关于停电的照明用品，第九名是罐头，第八名是宠物用品，第七名是水果水果，第六名就是饮用水跟饮料，第五名是冷冻调理食品，第四名是泡面跟干拌面，泡面才第四名我觉得怎么大家好像都要去买泡面。好，第三名是蔬菜，第二名是肉跟海鲜，那第一名呢等等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施文斌以及吴淑敏所带来的闽南语好歌《因为都得力》。好，五点过八分，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我坐在播音室里哈，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现在应该外面很安静，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台风是真的要来了。好，如果说趁着天色哈还没有那么暗的时候呢，赶快把该做的事哈，好采买啦、防台的工作哈，赶快再做最后的确认，好就回到家。好，这是今天晚上应该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哈，因为。

呢，看着他远远而来有两三天了哈，那今天就是见真章了哈。今天晚上应该就是会比较我们会感觉到比较有明显的雨势了啦哈。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好，那这是有轮胎皮哈，但是在中间车道这边有一个圆形的散落物哈，应该都是在国五宜兰路段哈北上的部分，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161.4到161.5大甲苑里路段，好，这里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6.3神冈好往中港系统这边，中内侧车道有一把雨伞掉落了。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

好，时间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台风来了哈，其实呢大家其实待会就会真正的感受到了。好，其实从前几天开始呢，我们都非常的关注它，对不对？好，这强台八威，好，就是在10号、11号是最接近我们的北台湾。那我们的这个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说明了哈，根据历年的这个公路上的一些统计资料，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北分局辖内的省道台二甲阳金公路、台二线滨海公路、台七线北横公路，以及好我们这边的这个台61线呢、哦，还没到新竹之前呢，前一阵子最有怎么讲最有新闻性的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好，远远看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摄影高手好都会在这边来拍照，那也有很多的影片好来介绍淡江大桥。好，这5月12号刚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呢，就是位于我们的淡水河口啊。那在这个像今天哈，他们是预估了哈，就是完完全全中了就是了，风速会达到8级，没错。那到了今天晚上呢，还会达到10级哦。那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就是依据淡江大桥危险预警紧急应变计划当中呢，只要是平均风速达到8级，就会降低速限；达到10级呢，就会封闭淡江大桥来维护行车的安全。好，那这是请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如果风大的时候诶这个桥就要先关闭。好，那我们的台61线来到了我们的新竹呢，就会经过我们的新丰竹北，那这边呢西滨嘛哈也是有海的哈，再次要提醒大家，这边虽然今天因为停班停课，所以说车流量可能不大，但是呢风真的非常大，请大家哈非必要不要就是不要外出了哈，那当然这个时候也不要去海边看水哈，观浪非常的危险，也不能去钓鱼哈。好，不是开玩笑的哈，因为这有时候就是老话一句了哈，水火无情。那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也是建议用路人哦，这个警报期间呢，当然也不要去山区的这个路段。这降雨的情况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天候一改变，比如说我们平地这边已经改变的话，那山区的话会更加的危险哦。

比如说会有这个落石啊，土地坍方，低洼地区也会积水淹水，这些都会影响到交通的安全。好，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道路有提前封闭道路的话，请您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那如果说想知道更多的即时路况的话，除了听警广呢，也可以就是在我们公路局省道即时路况系统当中来了解。那如果想要查询省公路最新的路况呢，也是可以拨打1968，好，帮他们打一下广告哈。因为这个北分局也是我们的友军啦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新竹，应该是雨势稍歇，好，但是台15线、台61线，还有我们的台68线，其实只要一上桥哈，那风都是非常大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好的，今天晚上非必要请不要外出啦。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来自徐文倩所带来的歌声《美丽的预谋》。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4.7 无漆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这是在北上154哦，那北上在 144.5 大甲溪桥上的中间车道呢则是有木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161.4 好，这是大甲院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 6.3 神冈到中港系统这边是中内侧车道有雨伞。好，我们这个北台要在停班停课，所以呢在国道上来看我们的即时路网图啊，这是一片绿油油，都是车子非常少，当然就是非常的顺畅了。那目前看起来呢只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大庄路段有一小段路车速比较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目前是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这一段路的车子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不过速度是很 OK 的是60到70公里左右。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农业部农保署发布土石流警戒，共有184条达到黄色警戒。研判入夜之后，桃园市的复兴区以及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的土石流前势溪流可能达到红色警戒。新竹县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上午已经一级开设，各局处全面严阵以待。薛海伦报道。
2: 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防台准备会议，紧盯县府各局处、新竹瓦斯公司、台电、自来水公司和新竹后备指挥部等单位防台工作。会后也前往豆子埔溪视察清疏工程，了解凤山溪支线抽水机准备状况。竹北施工所也部署各项防灾与建设工作，完成防汛准备、抽水设备巡检和灾害相关应变。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由于汲取了6月26号的这个淹水的一些警示以及造成的灾害哦，我们提前准备召集了31个里长扩大的汇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县政府共同的来配合上级指挥，把我们所有的防灾的各项事务来把它完成。
2: 因应八威台风逐步接近，竹北施工所也宣布提前完工并开放中正东路高架桥、竹北路桥下停车设施改善工程，串联日前完成的中正东路地下道，赶在风雨来临前将全新优化的空间提供给市民使用。新竹县市政府提醒民众，因应八威台风来袭，星期五全天停班停课，民众非必要请勿外出，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启动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市长卢秀燕指示山区保全户在搬往前完成预防性的撤离，并且要求各局处全面加强防台准备，全力降低灾害冲击。陈玉涵报道。
4: 市府指出，平地未来30小时预估将有300到500毫米降雨，已要求各区公所利用风雨来临前加强巡检，做好排水及防汛准备。警察局也将加强海边巡逻，劝离观浪、戏水民众，并针对户外看板、悬挂物等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市长卢秀燕说，
5: 这次的雨量，尤其明天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雨量会非常的惊人，在山区呢大概有500到800毫米，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哈。那所以呢，我已经在会议当中要求我们几个山区的行政区的保全户，尤其是土石流以及大型崩

0: 他的保全户哈，务必要撤离，好，预防性的撤离。
1: 市府呼吁市民请把握风雨增强前的时间，检查住家周边排水孔及排水沟是否畅通，低洼或易淹水地区可提前准备沙包、防水挡板等设备，并将重要物品及电器垫高，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凌晨发生火警，烧毁九辆机车、两辆脚踏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太平警分局调查确认是人为纵火，四个小时之内查获黄姓男子，他因为向妈妈要钱不成，份额犯案。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十号凌晨临时取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四段一处巷内发生火警，立即派遣警力及监视人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管制，协助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现场勘查共计九辆机车、两辆脚踏车烧毁，经调查确认为纵火案。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所长陈信宇说：“
4: 黄姓男子因缺钱花用，返家所钱未果，竟至附近车棚纵火后骑车离去。本分局立即掌握涉案黄嫌情踪，火速于四小时内查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毁损、窃盗及家庭暴力防治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46岁黄姓男子为无业游民，深夜骑乘偷来的赃车返家，向母亲索讨100元。母亲不堪其扰，向大儿子诉苦，黄姓男子因而被胞兄赶出家门，愤而纵火。所幸警消及时到场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在下午5:30发布中部台风八位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下午五点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约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预测明天下午五点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八位台风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以及马祖将构成威胁。今天晚上到明天，八位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28度，新竹阴有雨28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阴天32度，高雄阴天3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5:40，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4.7无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154.7呢，好，这边呢，好，一样的地方，是北上的144.5大甲溪桥上。好，这边则是在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国道5号北上35公里，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型的散落物，外侧车道也有一个圆形的东西。好，那通报相关单位了，请您要小心通过。国道3号北上161.4大甲院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6.3神冈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一把雨伞掉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竹往机场系统这边，好，这一段路的车速70公里左右，好，跟刚才比起来呢，就是车多了哈。那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目前的车子好看起来是下班车潮，对不对？今天是停班停课，但是还是应该有人是在加班的哈，像是我。好，重点就是。越晚呢，这个风雨可能就要越明显了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那国道3号呢，是在北上的茄东往新竹系统这边，好，车子也变多了。台61线北上大庄，南下在旗顶，好，这边车多。

好，有一则最新的路况是台61线哦，好，就是在靠近77公里南下的路段哈，这个往宫口街这边，好，说是车道上有凹陷，好需要派人来处理哈，那应该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哦，所以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啊，台61线西滨公路南下好，靠近77公里跟宫口街好交汇这边的快车道上呢有路面上有凹陷的一个状态。

好，刚节目一开始呢，我跟朋友们来报告哈，就是说新竹市是在早上七点哈，这个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新竹县是八点。其实哈，有时候新竹县市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因为新竹市稍微范围比较小一点，而且比较单纯。好，那我们新竹县呢因为这个有十三乡镇市啊，尤其我们还有这个怎么讲，后山啊，尖石五峰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的这个务农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好，所以呢在这边县政府还是要请所有的农渔民朋友哈，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八威台风来袭，更要加强防范的措施。好，那当然就是要这个密切注意台风的动态，做好居家安全还有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当然更要注意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哦。好，那把这个，因为台风要来我们也没办法嘛哈，但至少呢把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那如果

如果出现灾情的话，请农民朋友在安全无虞下来通报好这个所在的乡镇市公所，并且拍照存证。好，那照片内容应该要包含了拍摄的日期、灾损的情况，还有这个相邻的田啊、稻田或者是鱼池。好，或者是说可以识别啊，你的田在哪里，鱼池在哪里啊，这个位置跟背景，还有卫星定位的资讯。好，那自行标示相关的一个坐落地段、地号等等，由公所哈、依照这个农业天然灾害查报作业的相关规定来办理。好，比如说农业处就说了哈，现在呢正值这个桃子、李子啊这些果树的成熟采收期，那如果已经达到采收期的话呢应该尽速的采收，并且妥善的来储藏。好，那水稻杂粮的部分呢，好，这水稻谷粒水分含量高于30度者哈，请不要抢收，以免呢这个烘干的时间过长啊，造成亲米粒过多。那如果已经发生了哈阴雨倒伏或倾斜，好，要把握晴天的空档，尽速的来收获，避免这个穗上发芽。好，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哈。那比如说露天栽培的一些蔬菜水果呢，很容易受到风雨的损害。好，那就请大家尽速采收，减少损失，并且要储放在通风良好或者是说具有冷藏功能的场所。好，这个每个就这样了哈。我觉得农民真的是非常辛苦，虽然说种植的技术等等哈是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可能真的还是要靠天吃饭，对不对？好，那就是请大家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哈。那在这边呢，要再一次跟大家来说明农业部已经开发了具有定位功能的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的 APP。 因为刚才讲到嘛，你要去，如果说发生了灾害农损的话，要去拍照，要显现你这里的位置啊什么的哈。那当然对于农民来讲，有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难度，对不对？那我希望我们那个这个青农呢能够来帮忙哈。那另外就是说农业部开发的这个具有定位功能的一个 APP 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农渔民朋友来拍摄比如说这一次或者是当次的灾害的灾损的照片，作为这个佐证的文件。因为这个 APP 的话，它同时就有定位了，然后就比较清楚。那也欢迎大家来多加利用。好，虽然说是最好备而不用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如果风很大、雨很大的话，多多少少哈，这个农作物都会受损。好，那这边的话，如果需要经我们的农业部公告来办理现金救助的话呢，大家就是要掌握时间，然后把相关的一些申请文件来送到乡镇市公所来备查哈。好，那这边就看到啦。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的 APP， 好，欢迎这个农渔民朋友多多利用啦。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 8.4 公里，西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 1.8 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下雨天的周末》。好，不过这个巴威台风啊，来势汹汹。明天啊，这个周末呢，这个一样是会下雨哈，但是可能没那么浪漫哦。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做好这个防台的相关的准备了哈。那这个台风期间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也会严格的来管制海边，还有这个山区的登山口这边。好，就是呼吁民众切勿前往这个海边，好，或者是溪流这边，真的是比较危险的哈，绝对不要去观浪或者是登山。好，那就是请大家因为是灾防假嘛哈，停班停课呢，就希望大家就是待在家里，好，不要这个非必要就是不要外出了啦哈。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刚才讲到了省道台61线南下77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我们新竹市大庄平交匝道这边。好，公口街南下快车道上路面有凹陷的一个状况，好，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134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好，目前驾驶下车，好，在前方100公尺的路肩来指挥，好，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来看一下桃园新竹哦，目前呢这个因为停班停课嘛，车子不在这个外面，那这里看起来呢只有在国二甲这个郡头往大园这个方向，好，车子是比较多的。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

好，这是莫文蔚的歌声 I do。 6点19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34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那驾驶呢是下车在前方100公尺左右的路肩来指挥。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那在这边呢看到新竹县政府这边的一个通告哈，就是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的资料，新竹县的雨量跟风力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好，所以明天哈，就是7月11号星期六，新竹县是停班停课的。好，那当然呢，在8点过后，我想说大概应该也都是哈停班停课啊，但是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是在放假啊，应该是所谓的灾防假了哈，就是说呢，希望大家就是做好了所有相关的一些防台的工作之后呢，一定要回到家里哈，待在安全的地方。

好，来自个子很小但是嗓音非常清亮的 Ariana Grande 好，还有这个 Brandy Monica 所带来的歌声 The Boy Is Mine 好，这男孩是我的。好，6:24好，这八位台风逼近了哈，这气象署今天是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好，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风雨是最明显的。那目前呢，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7月11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0: 这样。
1: 好，来自阿福邓福如的歌声，你好吗？天气好吗？好，今天好，七月十号星期五，好是这个八威台风停班停课日。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好，那目前八威台风是中心在峨眉，不是峨眉，鄂伦比东方海面上向西北移动啊，对于台中以北的各地区都会构成威胁。好，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啊，目前我们的警戒范围已经扩大到14县市了。好，气象署说呢，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哈，就是八威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哦。好，那预估这个暴风圈最快就是在明天凌晨来触路啊。好，那最先碰到的就是宜兰、花莲、新北。中心最接近的时间呢，是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左右。

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非必要好，就是不要外出了，回到家里是最安全的啦。好 ，See you aloha， 我们要 See you next week 了，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1.27%，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30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30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00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2:00，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及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

0: 任，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1: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五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玲报道。
3: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3: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辉报道。
5: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6: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5: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8: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

0: 施。
1: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6: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四零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5: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是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1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9: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8: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10: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8: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

0: 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1: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0: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6.5到196.4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1.8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5.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0: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司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5: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0: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

0: 洪志勋说，
1: 远警成功拦查证明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0,000，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吕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远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远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窟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4: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啊，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3: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远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5: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远警对空鸣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远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9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0: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远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9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6: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1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0: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饮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1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琳的报道。
7: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8: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3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10,000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好，所以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7: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9: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

0: 分馆试营运一连三天盛况空前，创下近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1: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语汇的科技意象。
0: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除两根指头并住院三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3: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两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4: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3: 张元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两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三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四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5: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6: 就像刚刚郑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既然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即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喽。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2: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

0: 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都放心，陪伴各位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台风已经接近了哦。那首先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那么中度台风巴威呢，在这个今天凌晨，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跟陆上警报。那最新的更新消息是在刚刚就是晚上六点十五分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26.5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59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的方向前进。那么在这个中心气压的部分是945百帕，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有到达43公尺，相当于 是这个14级的阵风哦。那么瞬间阵风最大呢，可以到每秒53公尺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这个最新消息显示，目前中心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往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彰化以北啊、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威胁。那么陆上警报区域的这个县市呢，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还有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马祖，这些地方都要严加戒备了。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北部还有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也都要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我们的最新路况的部分。目前呢，其实就是在路网图上面呢，从这个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以及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只是说在省道部分哦，在台78线往西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那么这个状况稍早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八线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受到中台巴威的影响呢，那估计雨量可能会超过这个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会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接着是在这个台61线北上139.1公里这个大安一之前，原本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木片也已经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哦。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有两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首先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这边是车多，以及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拥塞的状况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各地县市的路况部分，首先是南投县受到这个中台八位的影响，从刚刚的5点半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两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分别是台十六线029线的1.4到11公里，也就是地利志和流平变道。那另外则是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都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进入咯。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双向这个往文兴路到这个黎明路段，这边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呢，在往东海的方向，玉门路到国际街这边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玉门路到安和路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以及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向上路到环中路这边也是拥塞的。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呢，从金科路到中永路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哦。神冈区的部分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先准备

好防台措施了，大家有准备好了吗？昨天有提醒大家，希望你们有先做一些预防措施哦。那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好，那么在这个稍早在六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巨浪的警告，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11号的白天都有危险 巨浪发生的几率，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远离沿岸，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哦。而且呢，就是海堤啊、河口、港区、沿岸道路都是高风险的区域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那目前有更新明天也就是7月11号有停班停课的县市，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好，那明天停班停课有就是这个不用上班上课的同学们呢，还有听众朋友啊，家长们就不用再出门了，因为台风天是比较危险的，请大家在家里做好防台的准备哦。好，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各位用路人呢，台61线以及台17线呢，这边省道路况的部分其实会从今天晚上，也就是今天是7月10号嘛，7月10号晚上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一直到明天的白天，7月11号白天应该就是风势最强的时候，雨可能会不大啦，但是风势比较大，就是风比较强，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上路都要特别小心哦，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呢，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有公告，就是全市31处有土石流浅势的溪流已经发布了这个黄色警戒，那么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了，要提醒山区的民众啊，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呢就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还有进行溪流的活动，那石门水库也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水哦，请附近的听众朋友、民众的部分呢，要加强注意，远离河床哦。好，那么再来是这个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首先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另外则是在台八线双向83到110公里呢，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因为中台八位的关系，那么预估雨量将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哦。接着南投线的部分呢，则是受到中台八位影响，从这个5点半的时候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这个省道部分，是台十六零二十九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这个路段，这边都已经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边呢都是车多的情况，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咯。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

0: 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签个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好的，那么在路况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呢，香山到古坑这边也都是双向好通行，只是说因为现在是台风哦，所以有一些路段是有下着雨的状况，是在头份路段这边，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减少变换车道，也拉长跟车距离哦。那么这个台风的部分呢，就是待会儿再帮各位做一些预防措施的整理。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目前市区路况的部分哦，还有这个省道部分是台78线双向哦，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因为预估它这边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就会做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咯，是台八线中横这边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等一下晚上十点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好，那么再来是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则是在这个南投县的部分哦，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呢，从今天下午的五点半开始，已经预防性的封闭了这个两个省道部分，分别是台16线、029线，也就是这个 1.4 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的变道，还有另外一个是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两个路段呢都是预警性封闭无法通行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台风期间就不要到海边也不要到山上去咯。那么接着是这个帮大家更新一下停班停课的这个资讯哦，那目前已经有宣布明天7月11号停班停课的县市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哦。那么就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这个如果说您是会走这个台61线还有台17线的话呢，那么今天晚上啊到明天白天风力会逐渐增强，到明天白天风势会是最强的时候，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因为风很强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开车骑车上路都一定要特别注意您的安全。另外桃园市政府有公告，在全市31处土石流浅势溪流的地方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提醒山区的民众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溪流活动。另外呢，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性的做调节性放水，请附近的居民要加强留意这些路段哦，就是加强留意这个河流的状况哦，就是远离河床，不要到溪边戏水哦，这个要多加留意。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门窗有牢固吗？那阳台是否有悬挂物品呢？有没有容易被吹落的一些花盆、支架等等的，请要记得先收回到就是我们屋内，或者是做妥善的固定哦。那另外呢，则是在这一个准备干粮的部分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准备好干粮、饮用水，还有手电筒、电池，还有行动电源跟一些常备的药品，这个是做一个预防啦。那另外呢，也可以多多清理就是居家的垃圾以及排水孔。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点20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黎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那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2: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5: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事，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4: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6: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

0: 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公园处近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0: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首先我们来关心路况部分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与路间有路树倒塌，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另外在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双向呢83到110公里，这离山到大雨岭的路段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预估呢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了。再来是

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这个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况哦，请多加留意。南投县受中台八威的影响，从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就有预警性封闭两个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就是现在已经不能过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台风期间不要往山上跑咯。好，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会走这个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台61以及台17线省道路况部分要跟您做一个提醒，从今天晚上7月10号晚上风力就会开始逐渐增强了，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7月11号白天哦的这个风势会是最剧烈的时候，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风势呢会很强，所以请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上路都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哦。那么再来是帮各位更新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部分哦。那么明天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有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哦。明天停班停课就不要，就是没有特别的其他事情要处理的话就不要出门了。那么接着是桃园市政府的公告，全市呢有31处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也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了，所以要提醒山区的民众们要慎防坍方，落实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那么另外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哦，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溪流去做戏水啊或者是油漆的活动。那么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请这附近的民众要多加留意，也要远离河床，这个要多加小心。那么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台风天的部分呢，除了检查门窗是否牢固，那阳台有没有悬挂物品、吹落的物品，就是一些可能吹落的物品要记得带进来或者是固定之外，准备这些干粮等等的，清理居家的垃圾还有排水孔，另外呢也要减少外出，远离山区，然后呢避免到海边去观浪，同时要留意强风还有低地的积水。那么如果说您想要知道一些气象资讯哦，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录音电话，假使说您这里没有这个讯号了，或者是说没有网络讯号啦，对，没有网络讯号，那也没有电视可以观看的话，可以收看的话，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录音的电话，166呢是国语的，167是台语跟外语的。那么这个就是如果您还有网络，那并且想要留意一些台风资讯的话，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一是英文大写的一，这个 APP 呢会有灾情的情报。那另外呢，如果说您有一些一般的灾情想要通报，是属于市政协助的部分，比如说像路树倒塌或者是积水，可以拨打1999。那么如果您是必须要到山区工作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山区没有讯号的地方，刚好有一些需要救援的情况，紧急的求援电话是112哦。那如果您需要外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注意路况，白工白业们的辛苦了，大家台风天一定要多多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好的，那么另外台电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如果您有发现断落或者是垂落的电线，不要亲自去捡拾或者是拉扯，因为呢您不确定这个会不会还有这个电流，所以以免它发生感电的意外。如果有发现垂落断掉的这个电线，要拨打台电的客服是1911，请记得哦，不要去拉扯这些。

这一首是江明娟的单细胞，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哦。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间呢有路树倒塌，请小心行驶。另外在这个在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下雨的话记得开启头灯，减少切换车道，以及要拉长跟车距离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之间，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好的，那么还有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是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另外南投线呢，受到这个中台八威影响，下午5点半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是无法通行，分别是台16、零29

0: 有限 1.4 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便道。那么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这个路段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要帮各位做一个提醒哦，是今天晚上就是7月10号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那么持续到7月11号明天白天呢，这个风力会最强，风可能雨可能不大啦，但是风的状况呢就是风势会比较大，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明天就请不要出门了，非必要请不要出门，那如果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骑车开车在路上，特别是像台61线台17线这两个呢都是西滨的部分哦，就是比较靠近海边，那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行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有宣布两个公告，分别是这个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市溪流都有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那要提醒山区的民众注意塌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呢也要严防积水哦，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避免到山区还有溪流去活动。那么另外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住在附近的话一定要远离河床，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帮大家更新在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礼拜六有停班停课的县市，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几个县市呢都已经有宣布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咯，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不用上班上课的状况就不要出门咯，那在家做好防台的准备。
1: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2: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2: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3: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一首是陈磊的《快乐变开机》。好，那么在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国道一号南下在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间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呢110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11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头份这个路段呢，其实是天候不佳的状况。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路上有遇雨的话，也就是有下雨的话，记得开启车灯，以及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然后稍微放慢一些车速哦，就是不要跟太近了，这样子比较危险一点。好，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呢，在83到110公里的地方，梨山到大雨岭这个路段哦，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雨量预估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这个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就没有办法通行了，这个要特别留意。另外则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多的情况，南投线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呢，在这个5点半的时候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台16/0/29线1.4到11公里，以及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都是无法通行的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量滑习下报原则。
2: 哇，

0: 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0: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

晚上的8: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86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80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们好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谁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

0: 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我们来先关心这个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与中外侧与路间有路树倒塌，这个要多加留意。另外则是在驼粪路段大概是110公里的地方呢，是天后不佳的。那如果有遇到下雨，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拉长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哦，这个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呢，因为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没有办法通行。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南投线的部分呢，受到中台八威影响，从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就有预警性封闭两条省道，分别是这个台16-029线是 1.4 公里到11公里的地方，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呢，都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哦，请多加留意了。另外在这个桃园市政府的部分哦，桃园市政府有公告两件事情，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那么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预防性撤离，所以要提醒呢山区的民众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不是住在桃园，都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去做休憩活动，也减少到溪边去玩水哦。桃园市政府还有公告，这个石门水库的部分呢要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所以请住在附近的听众朋友们、民众们要多加留意了，远离河床哦。那么接着是帮各位提醒一下，在这个省道的部分要多加小心的是那个临海的地方，西滨快速道路这边台61线以及台17线。那么今天晚上呢，7月10号风力就会逐渐增强，到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风势会是最大的时候。那么雨可能不大，但是呢风会很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用路人要多加留意，特别是如果您有需要走台61线跟台17线的话呢，都不要掉以轻心了，因为靠近海边一定会风很大，那么骑车开车都要特别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咯。接回一个最新的路况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呢，有一台货柜车，那么车牌后几码是 55DG， 它摇摇晃晃的，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多加小心，那如果说真的是有危险驾驶的状况，就远离这一台车这样子。好的，另外则是要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台风警报的部分哦。那么在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5点半发布了海上陆上警报之后，那最新更新的资讯是在稍早这个7点15分的时候，有说到了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2.6度以及东经126.3度，也就是说台风在刚刚七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570公里之远的地方，那么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哦。中心气压是94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到达了43公尺，相当于是14级风，比昨天改善一些些，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台了，但是还是很强哦。那瞬间阵风每秒会到达53

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来到了这个380公里。那么最新资料显示，目前中心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往西北的方向移动，会对彰化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造成威胁。那么警戒区域部分，路上的警戒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还有马祖都要多加戒备。海上警戒的部分则是台湾的北部海面、海峡、台湾海峡的北部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跟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也都需要多加留意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在这两天不要到山上或者是去海边做观浪了，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泰妍的 Circus。

0: 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呢，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那么在这个国一南下120.4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肩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梨山到大余岭路段呢，是因为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南投县的部分有2条省道是封闭起来的，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力至河流平便道，还有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呢都已经封闭无法通行了，请多加留意。那么也特别提醒哦，如果您是走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呢，从今天晚上7月10号开始，风力会逐渐增强，一直持续到7月11号，明天的早上，风势会最剧。所以呢，雨虽然不大，但是风的强度会很大，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一定需要就是出门的话，开车、骑车都要特别注意了。接着呢，桃园市政府也有这个两个公告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了，多加留意。桃园市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式溪流有发布了黄色的警戒，那么复兴区居民呢都有配合进行预防性撤离了，所以其他山区的居民也要多加留意哦，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做溪流的活动。那么，另外则是石门水库会持续做调节性的放水，请各位民众呢，如果是住在附近的话，要远离河床，多加小心。帮大家更新这个停班停课资讯，分别是这个基隆市，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还有嘉义市以及这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那么台东的部分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澎湖县的部分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的。那金门以及连江呢，目前也都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金门的部分最新消息是，明天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那么是否照常上班上课呢？目前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是还没有明确的提出说，明天就是正常上班上课，就说明天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安全起见啦，就是有可能大家就是全台一起停班停课，一起做防台措施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了。等一下让大家猜猜会是哪一首歌。
1: Hello，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有猜出来吗？这一首是戴佩妮的《你要的爱》。那么在路况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更新。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之前外侧以及路肩路树倒塌的部分，这个警告标志已经消失了，所以我相信它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这个路段，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梨山到大屿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接下来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都是车多的。那么接着是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么有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志河流平变道以及

一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至塔塔加这个路段都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部分，如果您需要行经这个路段，就是台61线跟台17线这两条路的话呢，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风力会变得比较强，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雨可能会不大，但是风的部分呢，就是风力的部分就会蛮强劲的，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咯，骑车开车都请多加小心。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平井坚的《古老的大钟》。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因八位台风来袭，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域必须严防豪雨，各乡镇施工所务必及时应变，民众也应做好防台准备。陈英林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3: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2: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因为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除两根指头，并且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她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请听报道。
4: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2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4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5: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4: 张渊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2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中街商圈出现酒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之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避免危害公共安全。陈云涵报道。
6: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7: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1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6: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八威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以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和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持续再帮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只有驼粪路段这边110公里的地方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的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会实施预防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街到国际街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南投线受到中台八位影响的关系，所以从下午5点半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便道，以及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这个路段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咯。好的，那么接着帮各位更新一下，就是在这个停班停课的部分。那明天有宣布停班停课的这个县市呢，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那么澎湖县跟这个澎湖县的部分，还有少数一些县市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还没有更新。那我相信应该是因为更新的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啦，大家应该都已经有宣布了，待会儿会再帮各位做一个新的整理。那么持续的再提醒大家关于防台这一块的部分哦，分别是呢，您的门窗是不是有牢固，那有没有做好检查了，阳台的部分有没有悬挂物品，有没有容易被吹落的物品，像是说花盆、支架、铁架、梯子、衣架、看板，这些有一些可以移入室内的，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加固措施的，就可以提前做一个预防，以免它掉落下去砸到路人也是比较危险的状况。那么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先备妥一些干粮、饮用水、手电筒还有电池，那最好也准备好行动电源跟一些药品的部分哦。接着呢，可以清理一下居家的垃圾以及排水孔，那疏通一下家中的管线之类的，修剪树枝这个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好，那么减少外出呢，也要远离山区，还有避免到海边去戏水或观浪哦。那么也要留意强风、低洼地区的积水状况。如果说您居住的地方没有电视讯号，也没有网络讯号的话，可以拨打166或者是167的气象语音电话，这个呢可以及时的让您接收到目前台风的资讯，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气象录音电话。那166的话是国语的，167是台语以及外语的。那防灾一点通呢，这个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呢，可以及时的通报相关灾害情报。那么也那个在一般情报通报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市政协助的部分，比如说路树倒塌、积水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话，可以

拨打的电话是1999，另外则是山区或者是无讯号的地方。假使说您真的不得已要到山区去，也遭遇到一些危险，那目前这一则讯息呢，就是要保留起来，因为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所以请大家如果说真的要到山区，那记得如果真的是危险状况之下，紧急电话是112哦。就是在山区或没有讯号的地方可以拨打的。那如果您需要外出，也要注意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因为有一些行业类别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台风天休息的，所以百工百业大家都辛苦了。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余丁密的《蓝眼睛》。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首先我们来关心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3到88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93到88公里，这个大概是在竹北路段哦，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么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也已经开始下雨了，以及头份这个路段也都有雨势，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已经下雨了，一定要记得确认您的车灯是有开启的，那并且呢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因为如果有一些天雨路滑的状况、紧急状况，您急刹的话可能就飞出去了，这个是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要减少变换车道，那请大家在台风天还有雨天都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雨量将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10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哦。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则是南投县呢，因为台风八位的关系，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这个 1.4 到11公里地利至这个河流平便道这边，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也都已经封闭了，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则是转达这个高铁最新的消息，是台风八位已经来袭了，所以这个高铁呢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之后，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之后，就是明天要调整营运时间，明天一整天的营运时间是从早上6点开始，那模式如下哦，就是会取消原本班次跟各班次的列车，改成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的部分都是每小时分别发3班车，每站停靠，而且全车都是自由座，除了商务列车之外，那这个端点拨车的发车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这个如果明天有预计要搭高铁的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也就是说明天高铁站全天的营运模式，因为配合这个气象资讯还有旅运需求的关系，有做一些调整。从明天早上6点开始，取消所有原本您购买的班次，那改成呢，就是从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车，会停靠全部的这个。会停靠所有的站啦，那全车都是自由座，除了商务车厢之外，端点发车的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那同时呢，台中站将会在早上的6:09、6:29以及6:49加开北上三个班次，那也会在6:20、6:50加开南下两个班次，总共会有5个班次是加开的，每站都会停靠，而且呢全车都是自由座列车，那一样就是不包含这个商务车厢的部分哦，加强服务这个从台中站出发的旅客，那也确保为了确保就是旅客的行程

很顺畅呢，明天末班列车预计的发车时间就是会更新在最新的时刻表乘车上面，乘车资讯上面这样子。好，那高铁的时刻调整部分，请大家明天如果有需要搭乘，要多加留意。接着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台风天的预防措施，尽量不要出门，减少到一些就是减少到海边、山区这些比较容易发生危险地段哦。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台电的这个公告的部分，帮大家做个提醒。工地鹰架或者是临时架设的一些广告招牌、电视天线、石棉瓦等等的，请在台风之前加强捕捞。那目前这个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还有办法，就是做一些补强的话，也希望您在自身安全都 OK 的状况之下去做加强。好，那如果有发现断裂或者是垂落的这个电线，请不要擅自捡拾或者是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断掉或者是垂落的这个电线，请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1911，会有人员协助处理。那如果台风期间1911是满线的，那么台电呢就会在中央气象署发布路上台风警报之后，启动0800-119-0100-119-110停电抢修的语音专线查询服务，并且在解除路上台风警报之后关闭。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记一下这些资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克拉奇的《满城回瑞》，To Bill B I。

这一首是柯拉奇的《满天灰绿处谬鼻哀》。好，那么在这一个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2到这个89公里，也就是竹北路段这边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时速落在74公里左右，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那么这里请大家就是耐心的行驶，就是不要抢快，也不要一直切换车道哦，就是帮大家宣导一下，这样比较安全。那头份路段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状况，也就是头份这边大概是国道一号110公里的地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0公里到17公里的地方是有强风的哦。所以其实在台61线沿海路段呢，这边都要多加小心，因为其实像国道4号这边清水端就已经有强风了，那台61线跟台17线其实风力应该是也很强的状况。那再提醒一下，就是从今天晚上7月10号风力逐渐会变强，到明天白天是最明显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强烈的时候了。雨虽然说不大，但是风势会很大，所以行驶在台61线跟台17线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骑车，不要掉以轻心了，要特别多加的留意。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路况部分哦，省道路况，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呢，受到台风的影响，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是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在五点半的时候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道和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有黑狗误闯，那已经有通知高工局协助处理了。这边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台中入口匝道这边呢，要多加小心哦，希望狗狗可以平安顺利的下来这个高速公路这边。好，那么接着是这个待会儿晚上的九点钟，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的部分，那会在持续帮大家更新中台八位的最新动态。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兴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兴，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

0: 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看起来双向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是顺畅好通行的、那么在这个在这个驼粪路段啦，目前还是有在下雨的状况，所以这边天候不佳，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驼粪路段的话要多加当心了。另外则是在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是风速比较强一点，这边也要多加留意。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这边黑狗误闯的这一个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那么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接下来雨量预估可能会超过管理值，所以从晚上的10点开始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无法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南投线呢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预警性封闭了2条省道，分别是台16线台16029线，是 1.4 到11公里的地方，地利到这个河流平变道，以及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目前都封闭起来无法通行。那么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目前中台八威的最新消息。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警报呢，最新更新的状况是在晚上8点30分的时候，那晚上八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也就是说它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概550公里的地方哦。那以每小时27转三

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那中心气压是在945百帕，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可以到达每秒43公尺，相当于是14级风，也是蛮强劲的。瞬间阵风每秒是53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暴风半径的部分呢是在380公里。那最新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目前台风中心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的海面上朝向这个西北方移动，暴风圈逐渐靠近台湾东部的近海，对彰化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了威胁。警报部分，在陆上警戒区域是这个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以及马祖都应该要严加戒备。那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需要严加戒备。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去戏水或者是游憩哦。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台湾高铁营运时间表调整的消息。台湾高铁从明天早上7月11号6点起，每小时双向会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列车、自由座列车。那八威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高铁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与旅运的需求之后呢，就调整了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营运的模式是像这样子的，取消原本班次哦，那改由南港站以及这个左营站。从南港站是南下，那左营站的话是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3个班次，每站全部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么商务车厢是除外的。端点发车的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所以这样子总共3个班次。那另外还会在台中站的地方多加开这个6点09分、6点29分跟6点49分北上的3个班次，以及6点20分、6点50分南下的2个班次，总共5个班次呢，也都是全车自由座的列车，那每一站停靠的这样子。那商务车厢是除外的，就是加强服务台中站出发的旅客。再重复一次，是台中站6点09、6点29、6点49北上3个班次，以及6点20、6点50南下2个班次，这样总共是5个班次哦。好，那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呢，明天的末班车预定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的末班车从南港站发车是9点40分前往左营站，那么这个10点40分的时候是前往到台中站，所以会有2个班次。从左营站发车的是这个9点40往左营站，那10点40前往这个台中站。另外北上的部分呢，左营站发车的部分是9点40发车往南港站，以及10点40发车往台中站，这样子。那么如果您明天有需要搭乘高铁的这个需求，但是因为台风而取消行程，可以依照规定退票并且免收手续费哦。所以如果还是有搭车需求，但是因为营运调整啦、车次取消，还是可以持原本购买的车票搭乘当天开的这些自由座列车。那退票的详细规定就要请各位到台湾高铁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查询了。好的，那待会儿我们进行气象连线哦。

0: 好时。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好，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台风动态的状况哦。杰仁您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位晚上八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风雨的状况，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温度方面，明天仍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东纵谷、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如果是在这两个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温度稍降，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机会，请大家避免前往海面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谢谢杰仁我们说明，谢谢您。
4: 谢谢。
3: 好，
4: 晚
3: 安，拜
4: 拜。
3: 好，那么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各地的天气状况哦。台中这边的话是29度，那天气是晴。新竹的话呢是27度，阴天有雨。那后龙部分呢是26度，也是阴天有雨。田中的话呢是29度，是多云的状况。日月潭的话则是23度，多云也是多云的状况啦，那没有下雨，但是天气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好，那么持续的要关注这个台风的警报状况哦，那么防台措施也要做好。那么再帮大家更新一下最现在的路况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地方有黑狗误闯，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了，希望狗狗可以平安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这边。好，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呢，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因为中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

这个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待会儿晚上的10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地利到河流坪这个变道。那台21线110-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也是封闭起来，无法通行的。那么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就是这个台湾高铁呢，调整营运这个班表的部分，是从7月11号，明天礼拜六早上的6点开始，那每小时双向会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台湾高铁评估了气象资讯跟旅运资讯之后呢，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的营运模式是像这样子的，会取消原本班表的各班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各发3班停靠全站的这些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商务车厢除外啦。短点发车的时间是整点20分以及40分，也就是说像明天的话呢，6点20跟6点40会分别从南港南下以及左营北上，这样子分别每小时发3班车，那就是一直这样持续到晚上。那同时呢，也会在台中站加开5班的这个高铁班次，分别是在6点09分、6点29分跟6点49分加开北上3个班次，那么南下则是6点20跟6点50，这样5个班次也是每站都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么会加强服务从台中站出发的旅客。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明天末班车预定的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是南港站在9点40的时候发车前往左营站，那10点40的时候是前往台中站。那北上的部分呢，左营站是9点40发车前往南港站，10点40则是前往台中站，也就是说终点站不一样，一个是9点40都是往端点的方向行进，那10点40的部分都是往台中站聚集，这样子应该说行驶往台中站行驶。那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了行程，可以依照规定去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如果还是有搭乘的需求，但因为营运调整车次取消，还是可以持续持原本购买的车票搭乘当日有开的这些班次，这个自由座列车的部分。好，那么其他的详细资讯，例如说退票的资讯啦，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到台湾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查询了。那么停班停课的资讯部分呢，目前其实看下来全台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说是这个台东线只有蓝屿乡跟绿岛乡停班停课，其他的台东县地区都是上班上课的。那金门县也是照常上班上课，其他地方就是其他县市都是全台停班停课的状态了。那各位听众朋友，明天还是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台风八威呢，虽然降为中台，但是台风还是不容小觑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有掉以轻心的状况的话，一旦没有做好预防，可能就会有一些淹水啦，或者是一些灾害的状况，大家都是不乐见的。那么接着是帮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您要走台17线跟台61线，因为是靠近海边的关系，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到明天的白天是风势最强大的时候，虽然可能不一定会下雨或者是雨势不大，但是风速会很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那如果有行驶在台61线、台17线上面的话，开车骑车都要特别当心。那台风的这个预防措施部分，相信也有提醒大家，那您有没有准备好干粮、饮用水跟手电筒，还有电池、行动电源跟一些常备药品了呢？那么目前呢，您能做

的就是减少外出，远离山区以及海边，不要去观浪游憩，也要留意强风还有低洼地区积水的状况，可以去领取一些沙包来让自己就是住家的部分减少积水直接进来的这个几率哦。那同时如果您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讯号的话，还是可以拨打166或167，可以听气象录音电话得知最新的台风消息。同时如果您的手机网络讯号还算正常有网络的话，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进去到 APP 页面之后呢，就会有灾害情报，那您就可以知道相关的一些讯息，比如说停班停课啦，然后哪边是容易发生灾害的潜势地区啦。另外则是一般灾情通报的部分哦，如果您需要市政府的协助，那不管各地各个县市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路树倒塌或者是积水状况，都可以拨打1999，请求这个各地县市政府的协助。另外如果您需要在明天前往山区或是一些可能没有讯号的地区的话，请一定要记得这个紧急电话是112，就是在山区或没有讯号的地方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哦。那么如果您真的需要外出，也请留意路况，可以收听警广，那并且呢也要留意自身的安全。那各位辛苦的上班族们，还有就是百工百业们，你们都辛苦了，就是大家台风天还有需要执勤啊、外出啊，还有需要服务提供服务的部分，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哦。好，那么待会儿呢，现在时间是晚上9:28了，那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的是半点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

0: 有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1: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0: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八位以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露宿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仙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八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魏经理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0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6: 在员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证券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后家属赞许与感激。
5: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的部分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05到这个1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头份到新竹系统中间这个路段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从这个97到95公里，对，这边新竹路段前后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我想应该是因为天气状况不是很好的关系，因为在头份路段就已经有这个天后不佳的这个警示了。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国三南下 187.5 公里呢有一个故障车，那么这个路段大约是龙井到和美之间哦，这边故障车的部分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另外目前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以及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这边也都是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行驶。接着是在省道路况部分哦，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接下来雨量可能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在晚上十点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会预警性的封闭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所以如果您真的不得不走中横的话，那请把握时间了，待会儿晚上十点之后就不要再走中横咯。那接着是在这个市区南投县的路况部分哦，是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那么南投县呢封闭了两条省道，是台16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到这个河流平变道的地方，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接着是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说您接下来还是必须要外出，并且会走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开始，风力会逐渐增强，明天白天会就是风速会最高哦。那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因为风势很大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在路上都要特别小心。那转达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公告部分哦，是在桃园市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市溪流都已经发布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做预防性的撤离，所以要提醒山区的民众小心土石流、落石、塌方，还有山洪爆发等等的意外，也要配合就是县市政府的指示去撤离哦。那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避免呢到山区还有溪流去活动，同时石门水库也会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所以请附近的民众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靠近河床哦。那么停班停课更新的部分呢，目前其实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是停班停课的，有两个除外，分别是金门县以及台东县的，就是除了绿岛乡跟兰屿乡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要就是正常上班上课，就是台东县的绿岛乡跟兰屿乡之外都要上班上课，那金门县也要上班上课，那其余的除了台东啊跟金门之外

外，其他全台的县市都是在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台风天的状况呢，如果有工地阴架还有临时架设的广告招牌、电视天线、石棉瓦等等的，请在这个台风的期间呢，要确认它是不是有牢固哦，并且小心它掉落到其他地方去。那如果您在这个台风天发现有断落垂落的这一些电线，请不要去捡拾，也不要去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那请您如果有发现就是掉落或垂落的电线，要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1911，就会有台电人员前往处理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高铁的路况部分，高铁的营运调整部分哦，台湾高铁在明天的早上6点开始，每小时会双向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因为八位台风的关系，所以台湾高铁评估了气象资讯还有旅运需求之后，明天全天7月11号全天营运的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模式是这样子的，会取消原本的各个班表班次，那改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的每站停靠全车自由座列车，从端点发车，就是端点站南港站跟左营站发车的时间呢，都是整点20分还有40分，同时也会在台中站加开5个班次，分别是6点09、6点29跟6点49，这3班是北上的，那南下的分别是6点20跟6点50，也都是发这个全车自由座列车，然后每站停靠的部分，是为了加强服务台中站出发的旅客。那为了确保旅程顺畅呢，就是旅客的旅程顺畅呢，明天末班车的预定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从南港站9点40发车是前往左营站，那在10点40发车是前往台中站，北上部分左营站在9点40发车是前往南港站，10点40是前往台中站，也就是说在端点站的部分都会在9点40的时候各自发车前往端点，那北上跟南下这样子，那10点40的部分都是各自前往台中站去汇集这样子。那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行程，需要办理退票的部分是免收手续费的，如果还有搭乘的需求，但是因为营运的关系调整了班次啊车次，还是可以持原本您购买的车票去搭乘明天加开的开启的这些自由座列车的部分。那退票资讯的部分呢，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到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查询咯。那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伤心太平洋，是任贤齐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持续的来关心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98

公里到这个96公里的地方，新竹路段这个地方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87.5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的，另外在189.8公里南下的地方哦，也是有散落物的。这边都要请听众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哦，因为现在其实是有蛮多地区都有下雨的状况，那请您小心行驶，也要特别留意这些，比如说有故障车或者是路上有散落物的部分。那车速慢一些些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这样子才有一些缓冲的空间。那么持续的再看一下省道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台风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待会儿晚上10点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了。那么，在这个南投县的部分，南投县受到这个中台八位的影响关系哦，从下午5点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台16、09、2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便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都是已经封闭起来，无法通行的哦。那持续的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台风天的一些就是预防措施的部分。那现在要买干粮，可能要到一些量饭店或者是大卖场去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可以准备干粮、饮用水、手电筒跟电池，或者是您的行动电源有电吗？那有没有常备的药品呢？接着是在这个台风期间哦，请大家减少外出，也远离山区、远离海边。如果真的不是工作需求，也非必要的话，请待在家里一起防台。那同时留意强风，还有低洼地区的积水状况。如果您居住的地方，因为没有网络连线，然后也没有电视可以收看的话，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语音电话，那可以获得最新的这个天气资讯哦。那甚至是呢，如果您有这个手机网络的部分，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进到 APP 里面呢，有一个灾害情报的区域，那您就可以得知现在最新的停班停课资讯啦，或者是灾害前市区域啦，这样子的资讯哦。那同时呢，如果您有一般的灾情想要通报，需要市政的协助，比如说是积水的状况，或者是路树倒塌、路灯等等的问题，那都可以拨打1999，是这个各地县市政府的这个市民服务专线哦。那接着是，如果您真的在台风天不得不出门，要到山区，或者是有可能会到一些没有讯号的地方去的话，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请您要记得这个电话号码是112哦。那么接着是，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外出，还是要多留意路况，可以收听警广，警广会持续的推播这一些路况消息、台风资讯等等的。那也辛苦各位，就是台风天需要上班的各个上班族、百工百业们。好，那接下来台电的这个消息的部分，再跟各位做个提醒：如果说您有发现断掉、垂下来的电线，请不要去捡拾，也不要去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请您立刻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1911哦。那这个台电会派员处理，请您不要去捡拾这一些掉落下来的电线，这是比较危险的状况哦。好的，那么接着是在这个高铁的更新，就是营运班表更新的部分，在7月11号礼拜六明天的早上6点开始，台湾高铁呢，因为评估了气象资讯还有旅客的需求，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呢，都会改成一个特殊的模式，是取消原本的班表各班的班次，那改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出三班。

每站停靠的自由列车。这个自由座列车是全车自由座，但是商务车厢除外。那从端点站发车的时刻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所以到其他各站的时间点就要推算一下了，可能就是要依照当时的时刻表去判断这样子。那同时呢，台中站也会在6:09、6:29、6:49加开三个班次北上的车次，以及6:20跟6:50是加开南下两个班次，这样总共5个班次是为了要疏散，就是台中站要出发的旅客，那有要北上南下的需求，早上还有加开的班次哦。这个班次一样都是每站都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那明天高铁的末班列车预计发车的时间是这样子的，是南下从南港站呢9:40发车，这一班是往左营站，那还会有一班是10:40是往台中站，最后是这个北上部分哦，左营高铁站是在9:40发车往南港站，那还有最后一班是10:40是往台中站。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而取消了行程，那么需要办理退票啊，或者是一些更改行程的部分，您可以到台湾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寻找相关的资讯，也可以直接临柜做一个确认哦。好，那么时间也来到了尾声，就是目前时间是晚上9:57了。那节目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措施，明天非必要真的不要出门。接下来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那空中奇缘不是明天相见，是下礼拜一相见哦，大家拜拜。

按不条十点，不管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反超给亚，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80路段47.1到85.5公里，80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

0: 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眉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哦，基本上哦，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诶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哦，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哦，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了，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啊，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追歌。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周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里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anet 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在这里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我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本周爬上来了金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哦。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艾莱琳丽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金榜四十五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Zinn， 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怎么样，给你听到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巴威晚上十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1: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2: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1: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4: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哈。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街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就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3: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每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5: 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7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6: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5: 由于积水区累积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12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7: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友性活动。
5: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2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 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黎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

0: 至官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丹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丹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八威侵台，丹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2: 丹江大桥封闭期间，官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1: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4: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3: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5: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了、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它是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首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啊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哦。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呢有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

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哦，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哦。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十一点钟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五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禁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坐禅，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的。
4: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哥，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是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院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接近27分。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哈。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哈，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上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C Back， 叫婚礼歌手。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这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哦、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的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

来自郑平，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哦，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

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一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咯。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间来到了7月1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

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哦，新竹系统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

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几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棋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0: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的 Night， 我上恩。今天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
1: 回想起那年代已经，
0: 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哦，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哦，八威在刚0:15更新了它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

唱的那首歌是林佩玮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了，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了。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喽，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也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陈诗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西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哦，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了，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点52分，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有听众没有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状》。

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等一下1点会着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一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哦。因为呢，有一辆自脚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脚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啊，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五跟五羊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呢，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取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吧，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住眼转的哟，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啊，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保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前面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121.4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哈，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了，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121.4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

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然后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000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

0: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哦，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等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我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了。哦，包含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 121，哦，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哦，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哦，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要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喝酒。
1: 假如阿蒙，那个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

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

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名片啊，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

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哦、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哦。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哦、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的时候、哦、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哦、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000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好，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

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光本家的哦，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热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看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名店哦，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哦，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要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哦，去妨碍到别人呢。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乡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123。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121.4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了。节目第一个小时做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翼子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2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哈，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制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制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哈，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林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的百涛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哈、哦，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哈、哦，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哈、哦。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3: 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

0: 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啊，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哦，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哦，那也是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诶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

0: 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啊。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了，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你可能会比较疲惫，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吗，现在你散发普调清净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没安排，今天我们小家一方简单的菜饭大家，不管在地方也是出门在外有小滚水就做得做的哦，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谢谢我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好，谢谢我爱爱。

带您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哈，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啊，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哈，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哦，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了。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哦，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哦，你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哦，能不能开，能不能搭，哦，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好，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哦。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哈，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哈。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在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风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了，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广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见咯。

些可以。凌晨3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华道行，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了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

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长安的 LIV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家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哦，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了。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它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啊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好，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哈、哦，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哈、哦。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啦。台86线的东向 6.6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间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好、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让路况消息080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雨嘛灾》。

李荣的歌声，风灾好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系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月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123。好，这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痴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滚酥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将先明天啊那个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1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1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Holy 的 Ben I Lee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它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啊，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哦。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哈、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啊、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哟。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袂使，予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桃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桃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哦。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2-3哦，麻烦呐，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哦。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好，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这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啊、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0-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好、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好，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哇，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2点多3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些米干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个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

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

拍拍手。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人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齁。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66。谢谢你。

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

外面在风吹 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在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哈，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还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是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

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五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

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彭于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燕，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吼，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咯。今天外面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哈，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后，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后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27，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

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只是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齁，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有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是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Willy Damn To。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

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0: 回。
1: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在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灯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专交通网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再小心留意喽。接下来的时间六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哈。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那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五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
1: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人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2.8公里，在永世广场旁边哈，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吼，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

新堤外道、树林甘源道、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二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来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齁，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河来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7.8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1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1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1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哈，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八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咯，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再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吼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这样子，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巍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大
1: 卫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要听呢。
3: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级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

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给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7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南子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尽管。

网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仁武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的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汐五还有五羊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士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加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

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翁八位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西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3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

墙固定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跟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号呢，在南下大雅系统17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的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8线东向在 7.4 公里，新竹二前有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8线，在西行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了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南下在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段，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停放诶，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14线呢，双向在86公里到9公里之间呢，因为受到了八维台风的影响，在86公里到92公里这边呢，还有是94公里跟99公里呢，龙云桥的路段到了仁爱庐山的路段，都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哦，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行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呢，有路树倒塌，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1号的北上 351.5 公里呢，在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